0: 这面响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1: 真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主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场。
2: 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百姓受益。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董必显会自救。

0: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诉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劳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警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
2: 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警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3: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警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
1: 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4: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
1: 和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0: 责，全方位筑老鼠期安全防护网。
1: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
0: 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2: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营，
0: 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
3: 一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

0: 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上课
3: 一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

0: 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0: 他当哪儿了？现在医院值班室凑合着呢，我本来想说借他点钱租房子，结果他不要，非说什么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绝对不借钱。你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还是挺好的，我们俩中学的时候就是同桌，但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吧，不愿意诉苦，跟家里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啊。 我赶紧帮他找一个便宜又方便的房子。陈队长，我先走了。
1: 啊。
0: 你帮我转告一下舒文波，上次是我不对，下次不会这样。
1: 不行就换一个。
0: 我不，我就喜欢这块木头。
2: 对，你这大包小包的，你准备住医院了？那我不还没找到房子吗？
0: 哎，我看你都找了一周了，怎么样啊？哎呀，全市所有的小区基本上都给我找遍了。如果医院把我开除的话，我都可以当房产中介了。
2: 我看行，哎，不过说这里呢，一套合适不？
0: 要么太贵，要么太远。
2: 有一套觉得还不错，结果经理一看装修实在是太破了，我要自己再弄一遍的话，等于又加了一个月房租，算了。哎，
0: 嗯，
2: 我这有套合适的。你的房子？
0: 啊？
2: 不是我朋友的，正好要出租，赶紧去看看。
0: 多少钱啊？太贵了，我付不起啊。
2: 你这就是掉钱眼里了，看看又不花钱。
3: 你快点收拾，我在外面等你，你换好衣服我们就走啊！
4: 现在
3: 我进去换衣服了啊！快快快快快，我怎么走的你啊？快啊！哦，哎，应该就是这附近吧？环境的确挺好的啊。
2: 对
3: 啊。位置也好，离音乐还近。
4: 十九。
2: 三区九铺，
3: 那这不是你朋友房子吗？你没来过？
2: 没来过，他新买的。
3: 那我刚给你看看。
2: 不不不不，那看到没看到没？二单元，二单元。
3: 哦。
2: 哎呦，哎，你朋友就这么放心把钥匙给你了？
3: 啊，
2: 随时看房，方便，而且全权委托给我了。
3: 哇、哦！
2: 噔噔噔噔。 怎么样？这样就是一套小复式，分楼上楼下两层。你看啊，这个一楼呢就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哎，你看这厨房，哦呦，看着我就想拥有。你看这个，早上你做做早餐什么的，你就不用点外卖了。
3: 是比我之前看的都要好啊。
2: 那可不，南北通透，大落地窗，交通又便利，对吧？ 位置又好，出东门就是那个购物中心，离咱医院也就三站地儿，小区的那个绿化你也看到了，多好呀！而且房东也说了，他其实想租的呢就是楼上的那些卧室，平时反正也不怎么住，相当于你花一份的钱把整套房子都租下来了，多合适，便宜你了。
3: 是挺好的，可是3500还是有点贵。
2: 这还贵啊？
3: 我们每个月才挣多少钱，心里没点数啊。
2: 行。 那我再问问他，看能不能便宜点。
3: 告诉他。

0: 哎，这些书房不租的，平时也不要打开，里头有房东的心头好。
1: 那你这个朋友他平时不会回来住吧？
0: 不住不住，他呀主要就懒得搬东西，就都放里头了，然后当个仓库用，你不用管。
1: 好，
0: 他想租的是楼上的那间卧室，上去看看。
1: 好。
0: 哎呦，他回消息了啊，说最低3000，不能再低了。
1: 可以啊，3000正好在我的预算范围内。
0: 行。不过，他有个条件。
1: 你说。
0: 虽然你只租了这一间卧室，可是整套房子的卫生都要你来打扫，还有水电气他都不管，都算你的。
1: 没问题啊，那我本来就一个人住，虽然只租了一间房，但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没问题。

0: 那就
1: 好
0: 提
1: 的，
0: 交，
2: 小单生意就成功了，
3: 不错吧？哎，那就说好了，房租呢就从下个月开始算。我朋友也说了，过几天呢你就可以开始搬东西往里头住了。你啊，窝在那个医院的休息室睡不好。
1: 哎，你朋友人也太好了，你替我谢谢他啊。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3: 他都做什么的来着？哎，算是公务员吧。
1: 我刚才看他房间里面有好多那种健身器材啊什么的，我以为他是什么运动员、军人什么的。
3: 公务员嘛，这不每天都得坐着。我就跟他说啊，你这样不行，你得多锻炼锻炼。但他呢又不想去健身房，所以就买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就在家里锻炼了。
1: 那我不用跟他见一面吗？签个合同什么的，对吧？他不需要跟我确认一下吗？
3: 不用，这不信任我吗？再说了，你又是我的同学同事，跑不了啊。所以呢，定金都不用你付了，你呢就每个月把房租转给我，我再转给他就行了。怎么样，帮了你个大忙吧？
1: 那我请你吃饭。
3: 你就不用请我吃饭了，你又没钱。你如果真想帮我忙呢，哪天我需要换班，你帮我个忙就行。
1: 没问题，走。
3: 哎。

0: 行啊，我有句话不是耽误他的，咱俩这任务都执行完了，咱俩就回去呗。那在这兜三圈了，要不陪你下去跑一跑？
1: 您能不能别说话了？
2: 谢谢。
1: 哎，倪胜，
3: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说看着像你。那什么，我在附近执行任务。
3: 哦。
1: 哎，我听说你好像在找房子是吧？我对这块比较熟，要不然我推荐一下。
3: 不用了，我已经找好了，就在附近。
1: 这附近
3: 啊？
1: 那应该还挺贵的。
3: 哦，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房东，还挺幸运的，他们要有押金，租金也挺便宜的。
1: 这么幸运，那也算是遇见好人了，好人一生美丽。
3: 我打算回来好好谢谢他。嗯，
0: 住在哪个小区啊？要我们帮你把东西送过去吗？
3: 不用，很近了，就前面紫金小区。
0: 紫金小区，那不是我跟你那谁？
1: 怎么弄的呀？都脏了。车呢？啊！
3: 你老打人家。那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1: 哎，
3: 再见。
1: 拜拜。
0: 哎，行了，你打我干什么呀？
1: 打你还需要理由吗？
0: 不是啊，
1: 怎么那么多话？

0: 你向来准时，没迟到吧？
1: 没有。
0: Miss 给云云来一杯。
1: 不喝了，开车来。
0: 给来杯水。谢谢。

0: 那天真巧哈，没想到在酒会能碰见你，结果还差点上错车。
1: 这么多年，你还开着那款车呢？车吧，但不工具，这再换的话太麻烦了，还得再试一。算了。
0: 我回来本来想约魏师姐还有逸谦他们先聚聚，没想到先碰到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2个月吧。
0: 2个月，不是说约我聊事儿吗？哦，对，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公司新的产品线，简单的说呢，就是神外术前规划系统，可以帮助医生选择最佳的手术工具，还有最优的手术入路。 也可以手术模拟。嗯，这我有所耳闻。这方面好像还是蛮有市场潜力的，但是竞争很激烈，对吧？对，我们公司这个规划系统呢，已经拿到了 FDA 的认证，未来还会跟导航整合。中国市场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这次我回来，就想找一批有分量的神外医生率先的使用我们的产品。
1: 你是想让我给你做背书？我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啊，了解了解，了解好了，我给你打分，好吗？但是说实话，最终能不能用呢？我真没办法给你打包票。
0: 我知道公事公办嘛，我对我们的产品很有信心。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为难你。 你呢，就只需要站在一个专业的神外医生的立场，来判断我们的产品就行了。
1: 成，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麻烦你啊。
0: 谢谢。

0: 哎，对啊。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酒吧听这首歌。哎，你知道吗？你那时候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能在酒吧里写论文。
1: 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不太记得了。

0: 哎，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有事儿啊？一会儿你要有事儿，你就先走吧。
1: 看来真得走了。那我看好答复你。
0: 好，
1: 拜拜。少喝点。

0: 餐时间，快去吧。
1: 吓一跳。哎，
0: 朱
1: 墨呢？
0: 啊，玉山，我都听说了，你现在是省外少主任最得力的干将了。
1: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只要你努力工作，少主任是看得见的。
0: 你最优秀，嘿，来，喝喝这个吧，我刚才怕太凉，都捂好了。怎么样？
1: 好喝啊，我最喜欢喝这个了。
0: 爱喝我就天天给你买。
1: 是你自己更想喝吧？
0: 哎呀，对呀。
1: 别碰。
0: 不至于吧？打这么重。我昨天本来想约你吃饭，给你发了十几条微信，你都没回，感情就是做这个去了。给谁的？给我的吗？
1: 并不是。
0: 严莎，我这好不容易今天没有早班，特地起了个大早给你准备爱心早餐。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到这儿了。
1: 那你就好好上班，早点休息。赶紧，赶紧走，赶紧走，师傅，赶紧走。
2: 哎，米卡，
3: 哟，天这么早？
4: 哎，早，
3: 早，早，早。你又给你的燕山买早饭去了？
0: 我自己要吃，顺便买的。
3: 顺便。
0: 哎，对了，你这房子住的怎么样？
3: 挺好的，现在就差再补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了。
0: 比如呢？
3: 比如，差个地垫，差个挂烫机。
0: 行。
3: 行什么行？你给我买啊！
0: 我买早餐。
5: 没事，大妈，你安心休养就好啊，放宽心。张扬，三床的病人还是有危险，路压太高了啊！啊，所有的检查呢，全都按我刚刚说好的去安排，有什么问题找我。工作，
6: 明白。
5: 徐元山，来到我办公室。

0: 小丽早上跟我说你来了，我办公室是吧？
1: 嗯，我看你每天早上都来不及吃早饭，就做了一些饼干。
0: 昨天花了多长时间写频率？差不多一个小时。嗯，那这个月的考核每天安排时间复习了吗？有空我就会看书。有空。那做这盒饼干，又花了多长时间？
2: 小丽，哎，
3: 主任，找我一下啊。
0: 有好吃的，把这个饼干拿去给大家分了。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正好我跟老张还没吃饭，谢谢主任。
3: 把你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该放的地方上。知道了。
0: 不要只跟我说知道，去做，否则只是嘴皮子，到头来自己感动自己。
3: 我会努力的，沙主任。
0: 不工作吗？燕山，不论是有机青石，还是小米粥，一会儿今天的饼干，谢谢你的用心。去忙吧。

0: 您好啊，哎，你说说说啊，
1: 这挂烫机哪来的？
0: 哦，那个之前那个房东留在老房子里的，他用不上，
1: 正好缺一个，拿着先用呗。
2: 那门口的地垫呢？
0: 那个之前就在鞋柜里啊，你没看见，顺手给你拿出来了。
2: 这么巧？
1: 巧什么
0: 吧？哎，我发现你这人也真是奇奇怪怪的啊，遇到这么好的事儿，你还疑神疑鬼的。
1: 再说。该花的钱，该做的卫生，咱一个都不少，是不是？
2: 啊，没有，这怎么想什么来什么呀？
0: 哎，我这来人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呦，这个房东真好。
3: 你脖子不舒服吗？
2: 没事，我按摩一下就好了。Thank you.

0: 那，你是不是跟房东说我电饭煲坏了？啊？什么啊？今天快递送来一个新的电饭煲，是房东送的吗？
1: 我跟他说了一下，应该是吧。
0: 这人怎么那么好啊？那你替我谢谢他，你要不然把他电话给我，我直接打电话谢谢他也行。
1: 不用，我跟他说一句就好。
0: 那你一定帮我转达啊。哦

0: 就这么定了啊，房子我租给你了，这桌伙食我包。
1: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既然要帮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呀？
0: 管着吗？还有啊，他有什么需要的，别告诉我。一个月伙食，
1: 没问题。不过说好了，这个伙食从房子租出去开始就得算。

干燥了，保湿。

0: 是巧合，三次、四次、五次，这
1: 岂止啊？
2: 太诡异了。
1: 对啊，我基本上每一次我去什么，第二天马上就送到了，有时候是快递，有时候直接就放家里了。
0: 那个房东会不会在偷窥你？
1: 偷窥我？
0: 你一开始跟我说你租这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这么大的房子，这么便宜，现在看吧，人家连你一举一动都知道了。
1: 你这肯定有鬼！
0: 你知道酒店里会有人装那种针孔摄像头吗？就是，
1: 哎，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说话，那人家都能听见是吗？
0: 我觉得。

0: 面膜这个事儿，我只在医院里面提起来过。人小小说我皮肤干，然后我就跟陈涛说，我说我该敷面膜了，补补水。
1: 你跟谁说？
0: 我跟陈涛说。
1: 陈涛，我知道了，是陈涛。
0: 陈涛什么呀？
1: 他喜欢你，他要追你。
0: 什么东西啊？
1: 不是，你想想啊，这样就全说通了。陈涛他把这房子便宜租给你，他就知道你住哪儿，他又知道密码。还知道你平时有什么困难，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到这儿来了。
0: 不不不不，陈涛喜欢许岩山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不，而且陈涛不可能有房子，他跟他爸妈住在一起，这不会是他的房子的。
1: 那他就是跟他朋友租的。你们俩是一个部门的，天天朝夕相处，那说不定就日久生情了呢。
0: 他追许岩山就是一个幌子，他其实真的喜欢你。
2: You，
0: 哎呀，
2: 不是吧？
0: 我都把他当哥们儿的，好像是有点怪怪的。我明天得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3: 早上好，加油。
1: 给我的。
3: 啊。本来是跟许岩山买的，但他说他今天已经吃过了，我就拿回来了。估摸着你应该没吃吧，别浪费。吃吧。
1: 我知道了，
0: 是陈涛，
1: 他喜欢你，他要追你。

0: 你喝这个，饭后消化的啊。这个你还行，加点这个，给你加进去。你想吃吗？
1: 吃。
0: 馒头要不要？哎，水果呢？香蕉、苹果。苹果吧。行。这个最大。 香蕉不要了吗？哎，严山，其实邵主任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谁都有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你看我就经常挨骂，还不是该干嘛干嘛。你呀，不用太担心。
1: 那不一样。
0: 你就是太敏感，这点你得学习米卡。怎么了？你的承受力就很强啊。
1: 还有吗？
0: 你有一种特别的魅力，经常让人注意不到你的性格。

0: 你小子刚才最后一轮的反应速度可以啊，最近训练效果非常明显。
1: 还行。
0: 哎，你的表情，哎呦，
2: 米卡刚说了，几年之内都不考虑谈恋爱。
3: 怎么了？
0: 你说现在这姑娘都怎么想的？
3: 20多了，只想工作不想恋爱，这不有问题吗？那不跟你一样吗，兄弟？
0: 对对对，那郝队上次要给你介绍对象，然后你硬是给拒绝了，那把他气坏了。
3: 是啊，谁不知道你爱情绝缘体？哎呦，想跑楼了是吧？
4: 我跟你说，陈涛真的不喜欢我，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所以吧，我还是有点害怕，所以吧，我就想让你陪我住几天。
5: 我陪你住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我可以找个人帮你排查一下。
4: 你想找他就找他，别说是帮我好吗？
5: 我就是帮你的，
4: 我谢谢你。

0: 喂，
1: 你快过来，我这出事儿了。
0: 你怎么了？你别慌，
1: 我这可能有个大案子。
0: 你在哪儿？周围都有谁？站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过来。啊。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这个房子的房东有问题。
0: 房东？
1: 没错，他可能是个变态。
0: 你说我们邢队是变态？
1: 那你说什么呢？
0: 不是，这是我们邢队住的房子。他怎么成你房东了？
1: 不是，是我房东。你说这房子是邢克磊的？
0: 对啊。不是。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哎，邢队，这段时间你不值班，怎么也在队里待着？
0: 我乐意，管着吗？
2: 我这不关心你吗？
0: 哎，
3: 米卡说家里停电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今天晚上值夜班，等晚上回去黑溜溜的，他一个人害怕。
0: 哦，行，我来解决。
2: 哎，行了，你今晚上哪儿去？
0: 管着吗？
2: 我管不着，反正你开车注意安全。

0: 还真是你是房东啊？不是，你不打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不是你，你怎么在我家呀？
0: 我租的这儿。
1: 反正房子空着，我租出去赚点钱，这有问题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那送来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1: 满足客户。

0: 的需求。
1: 我又没让房东买，
0: 那只能说明我服务的很到位。要不这样，你问问陈涛，我也不知道这房子是租给你的，要不然那些东西我也不会买。
1: 我问他有什么用啊？我问过他，他也没说房东是你。
0: 是吧？
2: 别光吃啊，记没记住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能说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他的。就算没发现了，也打死不承认。
3: 行了行了，你想的挺周全的，什么可能性都被你想到。
4: 那是我是干什么的？

0: 我问过了，房子就是辛克磊的，但是他不知道租给了我。
1: 不是吧？那么巧呀、啊？
0: 嗯，陈超跟他说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没错。
1: 那万一是辛克磊早就跟他串通好来套路你呢？
0: 套路我？
1: 啊？
0: 图什么呀？
1: 图你呀！
2: 图我？我又不是你，你是著名美女主持人是吧？我就是普普通通一个小医生。
0: 他图我什么呢？
2: 有你这么自黑的吗？啊、是陈涛说的，说有的时候我的
0: 性别都模糊，我可不希望自己自作多情。
2: 哎呦呦呦呦！
1: 你还不自作多情呢？也不知道是谁心心念念人家特警哥哥好长时间。
2: 哎，反正都是特警。
0: 要不你跟邢克磊好算了。哎，这分明就是两个人，好不好？谁也替代不了谁的。
2: 你说你这么多年不谈恋爱，不是真的就为了那个特警哥哥吧？
0: 胡说。

0: 米卡，
1: 啊，
0: 你记不记得当时租房子的时候，你说欠我一个人情？
1: 换班。
2: 对的，
0: 今天晚上我们家薛美琪有粉丝见面会，我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张票，结果临时通知我要值班。
1: 薛美琪是
0: 谁？啊，就她，现在网络上特火。
1: 我不认识。
0: 你不知道？哎，这不重要。米卡，那个虽然说之前没有告诉你房东是邢队长这件事儿，我是有责任。可是你好歹也租到了又好又便宜的房子，就帮帮我。
1: 那你不怕严山知道了，觉得你移情别恋？
0: 他哪顾得上我呀？最近几天少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术，他忙着整理各种资料，根本顾不上我。再说了，我这个票都搭了我半个月的工资给黄牛挣完了，我要不去，这不是造孽？
1: 我帮你换班。去吧，啊！
2: 爱你，米卡，
1: 别害我。

0: 怎么了？这是？哎呀，我这不是就想着出来瞎转转，买点东西啊。结果这城里路多，多走了两步，这哪儿也找不着了。你看，哦，那文波去哪儿了呀？怎么没陪您出来啊？哎呀，
1: 他哪儿顾上陪我呀？哎，阿姨，您就住这超市后头啊？
2: 就是后面这栋大楼，就最后面呀！啊，哎呦，你说这人上岁数了，真是没用了。多转了两圈，这路在跟前，他都找不着。哎呦，你看阿姨买了这么多东西，重锁了。哎呀，这腿脚不利索的。
0: 哎，没事，阿姨，走，我送您回去。

0: 内没有明显出血，对吧？让咱们科留院观察一下。
1: 邵主任，来会诊。
2: 是。
1: 听说过两天有一个沿斜区的肿瘤清除手术，我可以去实
3: 习观摩吗？想来随时都可以。
1: 谢谢邵主任。
3: 急诊还习惯吗？
1: 习惯。
3: 去忙吧。
1: 好。邵主任。
3: 怎么了？
1: 尼卡现在不是我们科的人，观摩手术合适吗？
3: 哪里不合适啊？医生还分你我吗？想看我手术的人，想观摩的都可以来，知道吧？还有米卡只是临时在急诊工作，不是不回神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3: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4: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他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2: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0: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10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5: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6: 傍晚5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净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5: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7: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

0: 全面一些。
1: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0: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1: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2: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1: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4: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5: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6: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4: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7: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8: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9: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8: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10: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3: 在益州战役中，益州突破连奖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奖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奖旗中了解益州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1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 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六年二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益州突破连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益州突破连字样。这面奖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师授予25团一营一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益县古城益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益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益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三纵队第九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加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巷战。经过4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益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谢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

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

0: 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快进来进来。哎呦，快放桌上，累着了。没事儿。哎，你瞧瞧我把你坐上。在这儿住着还习惯吗？
1: 习惯习惯，比宾馆好多了，还能做饭呢。
0: 那就好。阿姨，我看您上来熟门熟路的，怎么就不认识路了？
1: 我那走着走着就想起来。哎，今天周末不用上班吧？
0: 不上班，
1: 那留下来陪阿姨吃饭。
0: 好啊。
2: 你们城里的菜啊，就是贵，一个青菜还要4块钱。阿姨那地里啊，一抓一大把，吃都吃不完。
0: 阿姨还会种地呢，真厉害。
2: 嗨，大米、茄子、土豆、黄瓜，阿姨都会种，用的都是自家的农家贼种出来的。你们城里人啊，都抢着买，说是什么绿色天然。哎，
1: 你要不要？我给你寄点。
0: 我不会做饭，
1: 但是我能学。
2: 学学好，女孩子要学会照顾自己。
0: 嗯，
2: 不过我们家文波啊，那烧的一手好菜，以后让他教你。
0: 好呀。
2: 哎，小夏，
0: 哎，
2: 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26了，属狗的。
1: 属狗的呀？
0: 嗯，
1: 我们家文波啊，属马的。
2: 哎呦，属狗的好，跟属马的还挺配。
1: 哎，小夏，
2: 嗯，
1: 有对象吗？
0: 没有。
1: 那大你4岁，能接受吗？
0: 啊？
1: 阿姨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你是不是瞧上我们家文波了？
0: 我
1: 没瞧上。
0: 啊，不是不是，瞧上了瞧上了，不能更喜欢了。
2: 那傻小子，你瞧上他什么了？
0: 嗯，我觉得他傻得特别可爱，而且又憨厚又老实，还特别有血性，反正哪都好。
1: 只要你说好，咱们就干。我那儿子就是木鱼脑袋，得敲他两下，他才能明白呢。
0: 阿姨，我觉得我都快敲破了，就差每天跟着他屁股后面跑。
1: 哎呀，那是你方法不对，这回啊，阿姨帮你，这叫屋里有人
0: 儿。阿姨，要是文波有您一半时间，哪儿那么难追呀？
1: 文波跟他爸一样老实，一般的女孩那逗不了他。哎，他最喜欢吃的鸡蛋饼，你要不要学？

0: 米哥，还有什么想提做的？赶紧去吧！啊，找你的小姐姐去。你心早飞走了，人家要干嘛？
1: 好嘞，那我走了啊。
2: 走吧。
1: 妈，我回来了。
3: 小夏，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今天出去吧，再也迷路了。看好小夏把我送回来。楼下就是菜市场，在家里我见你走三里路也没见你迷过路啊。
3: 那城里路多，比不得咱们乡下。那一条直道走到底。怎么，嫌弃你妈没经过大城市啊？
1: 不，我不是意思，我说您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人小夏工作忙，你。
3: 没关系，我最近不忙的，找你呢。 您的一直性任务，手机就关机，能找着你人，那才见鬼呢。赶紧坐下吃饭吧。
1: 啊。
3: 来，尝尝那鸡蛋饼。
1: 啊，
3: 好吃吗？
1: 妈，有点咸了，这照你在家走又差远。

0: 你看这形状绕的奇奇怪怪的，这是阿姨教我做的，可能盐是有点倒多了。我吃的挺好的，你白天出那么多汗，多吃点也好。
1: 嗯，哎，你看这吃两口，你也没显咸，还挺好吃的。
0: 多吃点，别客气啊，阿姨把你当自己人呢。 吃吧，吃吧。嗯。妈，人家城里姑娘，多注重身材，减肥。减什么肥呀？她都那么瘦了，多吃是福，知道吗？再说了，太瘦了呀，不好生养的。
1: 妈，人家姑娘家的，再说人家胖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快吃吧。
0: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1: 跟我关系大着呢，哎，来来来，谢谢阿姨。够了够了，你们喝，喝了它就心心相印，永结同心。
2: 别管我妈，吃饭。喂，对了，我这又给文博找了个对象。
0: 文博有对象了，不用介绍了。什么？啥时候的事儿啊？刚谈上的，城里姑娘，条件可好呢，长得也俊，赶记者的，文化人，刚带我去，烫了头。
1: 二婶，我妈瞎说。
0: 别拉我，这聊着呢。我说你呀，就别嫌吃萝卜淡操心了。我们文博啊，在城里啊，那抢手着呢。
3: 妈，你能不能别跟二婶瞎说呀？哪有的事儿啊？
0: 谁让她那么不靠谱呢？她二婶啊，去年给介绍了个姑娘，一到家里一看，没有新房子，她掉头就走。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放呀？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呀？对吧？
3: 对，绝对不能像这种地头。
0: 就是。小霞，你不是这种势利眼吗？
4: 行了，没事，阿姨，我有房子的。
1: 我吃好了，你慢慢吃啊。
0: 别理他，咱们吃。吃。阿姨，您看这个其实特别简单，这个小动物三个一样的，只要连在一起，哎，你看就消熟了。嗯，谢谢。主动喜欢，我儿子不错吧？嗯，所以您能享清福啦，有这么个好儿子。哎，这动哪儿？
5: 哦，就是，哎，这样，对，你看，就是文博如果工作特别忙，没时间陪你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玩开心消消乐，打发时间，多好呀！我手机上没这功能，还得等你来啊，借给我吧。嗯，哎，
0: 你脖子怎么了？怎么红了？
5: 啊，就特别痒。
0: 哎，小波。
5: 哎。
0: 你快来看看，小夏这脖子怎么了？
5: 怎么了？
0: 你看，
5: 哎，你这过敏了吧？啊，
6: 吃个蛋饼也能中招啊？
5: 啊？
6: 我对鸡蛋过敏。
5: 你不能吃鸡蛋，怎么不说呀？别闹，这样，我带你去医院吧。
6: 哎，不用，我买点药膏就好了。
5: 我帮你问过了，就是轻微的过敏，你吃两三天药就行。
6: 谢谢你啊，米卡。就是特别痒。
5: 你别挠啊！
6: 不痒啊！
5: 谁让你这么不小心的呢？
6: 就一小块鸡蛋饼，我以为没事呢，文波妈妈给我加的，我不好意思不吃。
5: 这是文波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啊？
6: 他妈妈给你一个鸡蛋饼，你就不好意思拒绝。
5: 我跟你说，这回不一样，阿姨可喜欢我了。
6: 好，喜欢你啊，都喜欢你。那我等会儿去接你。
5: 你别来。
6: 啊？
5: 米卡，你有事儿不能来接我啊？那好吧，你先忙吧。嗯，不用管我了，拜拜。
7: 米医生吗？
6: 嗯，他在忙着呢。
7: 啊，药买好了。
6: 谢谢啊。我们走吧。

哎呀，你说你这怎么这么严重啊？疼，对不起，我轻点。 那边是不是有点磨的？这回不疼了吧？

0: 好了，你回去记着啊，一定要把西药要吃上。嗯。你说你自己也不小心点，你明知道自己吃鸡蛋过敏，你还非要吃，身体是工作的本钱，你这不影响工作吗？
1: 我其实就想尝尝。
0: 那为什么要尝尝啊？
1: 因为阿姨说你喜欢吃，我就想尝尝你喜欢的味道。
0: 我妈那个人就那样，她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我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她看出来我喜欢你，所以想撮合咱俩呗。你那么吃惊干嘛？
1: 你又不是刚知道我喜欢你，只不过我第一次说而已。
0: 那个我是觉得……
1: 行了，这个那个。
0: 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努力，我也可以等，我会向你证明我软性下是个好姑娘，你跟我好不吃亏。
1: 我知道你是特别好的姑娘，我到家了。
0: 那我先上去了。你到家了？这儿就你家呀？
1: 嗯。
0: 我要是刚才告诉你我到家了，你还会坐在这儿替我擦腰吗？
1: 嗨，你
0: 别叹气，我的小心思多着呢。
1: 我是
0: 你今天才见识到。

0: 他经纪人说，这个人之前就经常骚扰受害者。
1: 这车尾随，还车尾跟守在他家附近，但都因为是粉丝行为，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0: 这一次，这个李凡直接
1: 扮成司机，在演出结束之后绑走了夏美琪。而且据报案人说，李凡自己说身上绑有了炸药。
2: 陈德伟，千万不能让炸药在市区的道路上被引爆。
1: 明白，我们准备把它引到郊外的空旷地方。
2: 必要时刻
3: 可以开枪。重复一遍，
2: 可以开枪。
1: 收到。所有车辆配合，将嫌犯车辆逼入前方2公里。

0: 我们是江宁特警，已经被包围，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我再说一遍，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
1: 我身上有炸药，你们敢靠近我就引爆。
2: 狙击手已就位，符合这些条件，二号狙击手就位。
3: 吕凡，别冲动，什么都可以商量。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他和那个男的解除婚约。
2: 什么？
4: 你怎么能这样？你知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个人渣呀？什么基金公司都是假的，他就是个骗子。

0: 不对，这个女方原来是剧组里做道具的。这个炸弹很有可能是假的，进一步实施狙击。你能确认吗？
1: 是。
0: 李杰，你怎么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大哥，这儿不安全。
1: 那个生理期有哮喘，要发病了。
3: 这是转区省外的名单，你看一下签吗？对呀。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希望他们能被早点抓住。
4: 是啊，也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
5: 先是送到你们急诊的，在这儿处置。
1: 等一下。
4: 我在这儿取暖呢。刚才送来的受伤的病人都登记好了吗？
6: 你不是米卡吗？啊，你医生米卡，刚刚划过瞬间。
7: 行了，你们又不在现场，在这儿看这个有什么用啊？该干嘛干嘛去。米卡也去了。
8: 嗯，
7: 和老周去的。你现在意识模糊着呢，指标不好，有消息我告诉你，好吧？嗯。
6: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8: 雨凡，你先不要冲动。
9: 我们现在只需要确认玄美琪没事就好。
10: 他怎么了？
11: 好的，这个玄美琪确实有哮喘。刚才吕凡在劫持的过程中很有可能用了一米，引发了病情。
12: 保证人质安全。
13: 嫌疑犯的资料已经找到了，
12: 马上发给你。
11: 哦，是的。
12: 现在，这个吕凡是玄美琪的忠实粉丝，他不会希望玄美琪死的，可以跟他商量，让医生先过去。

0: 明天找一身医生的衣服穿上。
1: 收到。
2: 燕，住院去。
0: 医生，你们有没有治疗哮喘的药？
3: 车上有移动的吸氧设备，吸氧源马上就会缓解。
2: 没事，没事，一会儿没事了，医生就快来了。没事，没事。

0: 野猫，我要男医生，要女医生。
1: 救人是我们的事儿，你又不是警察，哪怕有一丝危险，我也不会让你去。
2: 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如果薛美琪因为哮喘有任何的生命危险，你们的任务等同于失败。
1: 李凡，我们现在这儿有救护车，我希望你不要冲动，他现在状况非常不好，你可以选择先让他先上救护车。
3: 闭嘴！我要医生，
0: 要女医生，你怎么给我找个女的来？
3: 你先别冲动，医生马上过去。
4: 我陪你。好的，画面已经调好了，你看一下。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
5: 明白。

0: 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啊，那个，说两句。
1: 什么？说什么？啊！邢克磊。
0: 收到，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2: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你快点儿！没事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啊。好的，应该已经靠近车辆附近了。
1: 没事了啊，沙滩没有主电板连接，是假的。
2: 收到。报告好队，主电板没有连接，无法形成短路，无法引爆。报告完毕。
3: 南风，跟我走。

0: 我调试一下机器，不好意思。放轻松，放轻松，跟有节奏呼吸，
1: 呼吸。
0: 有没有好一点点？
1: 好点没？

0: 他这个样子，真的必须去医院，这只是暂时的一个环节。
1: 下面没事了，走。他忏悔死了。
0: 你手受伤了，我帮你包扎一下。
2: 走。

0: 你不能杀了他，他就是个人渣，你就不能杀了他。
1: 就在刚刚，劫持者已经被制服，并且送上了警车，而且我们得知有一位女医生配合警方的行动，使得这次的行动能够顺利完成。对于这位勇敢的女医生，我们也表示由衷的佩服。而此刻，她还在现场为受伤的特警进行医治。
2: 伤口还挺深的，缝几针呢。哎，嗯，
3: 打这么多电话？
2: 哦，我那个，在医院的时候接到了支援的任务，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你是什么情况。
3: 就只是这样。
2: 好了，好，金哥来，
3: 好。

0: 哎，
1: 差不多了，
2: 你先忙吧。
0: 手艺有进步，谢了。

0: 在，你不会有事。
1: 戴上面罩，马上撤，不要停了。
2: 邢科磊，邢科磊，邢科磊。

0: 首先，你说晚上梦到一个人，是说明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梦见我了？代表你想我了。
2: 我梦见2年前的那个特警，跟邢克雷长得一模一样。
1: 邢克雷？真的假的？
2: 真的，我是不是今天太紧张了，所以连做梦都是他呀？
1: 哎，不是，你等会儿啊。你心心念念的不是那个特警哥哥吗？怎么这下变成邢克磊了？你希望是他？
2: 我不知道。
1: 你别想糊弄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今天听到他出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特？

0: 特别紧张，然后第一时间就想知道他的情况。
1: 但是朋友你也会担心啊。
0: 得了吧，我看你就是沦陷了。你说邢队要是这个时候追你，你打算怎么办
1: 啊？他追我不太可能吧？
0: 那可不可能的，你不得问问本人啊。就这样，再找个机会确定一下啊。哎，行了，都几点了，赶紧睡吧，明天再想。拜拜。
1: 怎么骗人啊？

0: 谢谢好队。下班了，这么高兴啊？好队说什么了？一个我的好消息，一个你的坏消息，你听哪个？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还是听我的吧。
0: 接下来3天的训练全部由你带队，包括我在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受伤了，好队给我放了3天的假期。
1: 那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哦，对了，你这些文件整理好了吗？
0: 整理好了，上面非常重视这次案件，将作为典型开展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应急培训。不过要辛苦你，
1: 保证完成任务。哎呀，
0: 3天，我干点什么好？
1: 你那是受伤换来的假期啊！哎，手怎么样了？晚上出去聚餐吧。
0: 没事吧你？好不容易放假，谁跟你吃？我还有事儿，走。
1: 我发现你这个人

0: 我还没练完呢，暂时不去了，你自己去吃吧。
1: 哦，你不去我也不去，我等你都结束了再一起去。哇。

0: 你这个下来的视频放抖音上肯定很快就会爆了，简直太帅。那我们现在能去食堂吃饭了吗？
1: 我突然想起来，我下午要去市局开个会，已经来不及了，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

0: 下班了。
1: 你怎么来了？
0: 走吧。
1: 走哪儿啊？
0: 你帮我们这么大忙，就请客，吃个饭。
1: 吃什么？
0: 上车再说吧。
1: 要不算了。那个，我晚上还要回家弄一些资料什么的。
0: 正好，回家的事，走。

0: 们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怎么就回家吃饭了？然后现在就买了一堆东西，他在家做饭呢，不好吗？这是他家，他万一吃完了以后不走怎么办呀？
1: 也是啊，毕竟那是人家家。
0: 对呀，当时租的时候他只说不要进他那屋，但他没说过说不让他回来住啊。
1: 嗯，对啊。
0: 对你个头啊，那我们这孤男寡女的
1: 那不正好吗？
0: 正好。哎呦，我真的跟你三观不合，我白瞎给你打这个电话。
2: 米医生，米医生，
3: 哎，来了。
0: 我不跟你说了，他喊我了，我去看一下，拜拜。
2: 那个
0: 怎么了？
2: 记一下，我手。
0: 哦，

0: 行。
1: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
0: 有没有水啊？

0: 你站好吧。
1: 你忙吗？
0: 我忙什么呀？
1: 把菜洗了。有个西红柿。

0: 昨天要不是你的准确判断，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你帮了我，也救了他。
1: 你怎么突然这么正经，然后好不适应？
0: 啊，我是正经人，正经事儿当然要正经说了。
1: 那我也谢谢奋不顾身的邢队长。其实主要是你们，我就是配合你们而已。要是没有你们奋不顾身的话，也没办法把薛美琪安全的救出来嘛。
0: 行，别假客气了，吃饭吧。怎么样？
1: 好吃。昨天那种危险的情况，你们经常遇到吗？
0: 其实昨天那样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算是危险的吧。
1: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很危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印象最深的话，那应该是我第一次以狙击手的身份出任务。那是一次入室抢劫，当时劫匪已经把刀架在人质脖子上到这儿了，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吧，也没有办法进行突袭，所以就只能我进行狙击。你知道那个老式的防盗门上面那个铁窗花，那么点的一个缝隙，我就通过那个缝隙去判断，然后把劫匪击毙。
1: 成功了吧？
0: 成功了。
1: 你说话时都紧张化了。
0: 其实当时执行的时候还好，但是结束以后还是挺后怕的，因为我就那一枪，很有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要不然是劫匪的，要不然就是人质的。
1: 是啊。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0: 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立、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景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2: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效、减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不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景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1: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景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景邮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
3: 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4: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3: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5: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 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2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2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0: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6: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7: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8: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9: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0: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10: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0: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11: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 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0: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6: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0: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12: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那如果像昨天那种情况，你们可以选择开枪吗？
1: 其实是可以的。打个比方，如果一名罪犯受了伤，你们会不会对他进行医治呢？
0: 当然会。
1: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管一名罪犯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但只要还有那么一丝的希望，作为警察，我们都必须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生命。别光说了，吃点吧。
0: 你什么时候归队啊？
1: 队里给我放了3天的假。
0: 你放假了？
1: 对啊，所以今天不用回去。
0: 不回去。
1: 我敬你。
0: 我喝不了了，我也吃饱了，我去趟洗手间。

0: 这么快就收入完了？
1: 啊，
0: 你这么……
1: 你晚上干嘛？
0: 我晚上不干嘛，睡觉啊。
1: 哦，这么早？
0: 不早了。
1: 你不是说要查些资料什么的，有没有帮你？
0: 不用，我今天不查了，我今天累了，我明天再查。
1: 是不是白天太累了？
0: 你知道在急诊室是挺累的。
1: 你去急诊的事儿，我一直挺抱歉的。
0: 这跟你又没关系，你抱歉什么呀？

0: 医生，我去那个医院换药，要不然我送你了。顺路，顺路。
1: 你这么早就去换药？
0: 习惯了。
1: 好，谢谢啊。

0: 徐医生，哎，医生，下一班了，拜拜。哎，徐医生，你怎么不进去啊？啊，我等人拿个东西。啊，行，走了啊，拜拜。
1: 我周二上午有手术，让他抽空来给他看一下。
0: 邵主任，
1: 等我。
0: 没有啊。
2: 今天天气凉，邵主任您多穿点儿。
1: 没事，我开车的。嗯，你呢？我还好。邵主任，走，走，走，晚上有安排吗？
0: 晚上，晚上没安排啊。
1: 我家有一个聚会，你可以去吧。
0: 哦，嗯。
3: 正好你在这儿，我还找你呢。我跟老于约好了啊，今天晚上7点去你家。
1: 7点半。
0: 且慢。
1: 对。
0: 行。
4: 魏主任也去啊？
1: 去啊，都说我医学院的同学嘛。
0: 哦，
4: 下班之后在停车场等你。
0: 行，我去。好。
3: 走。
0: 邵主任，
1: 嗯，
0: 您家经常有一些神经外科的专家聚会。
3: 讨论病例嘛？
1: 啊，就是一些朋友随便聚一聚。
3: 那也应该有一些行业上的交流吧，真希望有机会去学习学习。
1: 再找机会。
3: 嗯，
1: 要
3: 换好了，我赶紧上班去了。
1: 嗯，拜拜。
3: 这就是偏心，上次手术不符合规定，也让米卡去了。邵主任每次都是把最好的机会留给米卡。
1: 没有啊，别的医生都有机会的。你看，哎呀，就是你想太多了。
3: 这次不一样，邵主任的私人聚会去的都是精英跟专家，像这种住院一级别的，从来就没有过。米卡这是第一次。
1: 他不说了，你也有机会吗？哎呀，别钻牛角尖了。
5: 艾姐。
6: 吃饭。啊，米卡，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千邵医生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都是一个学校的。
7: 叶老师好。
1: 太客气了你，我没有老少讲究，现在也不是上班时间。
0: 谢谢，请慢用。
1: 嗯，
6: 哎，特警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帅啊？就三两下就可以把坏人搞定的那种。
0: 也不是，有时候也躲垃圾桶什么的。那个小磊刚从国外回来哈，他是学美术的，对特警的工作不是特别了解。
6: 那你有喜欢的画家吗？
1: 没有。
6: 我最喜欢 Gustav Klimt， 我前段时间刚从奥地利看过他的作品展回来。哦。那你有？
0: 别的喜欢的艺术家吗？哦，那个，对，吃吧，好，咱们来吃吃吃，别客气啊。吃吃吃吃，
8: 开始吧，开始吧，
9: 开始吧，老邵。

0: 哎，这就是你说的和我吃饭？
1: 你我吃饭，我说错了吗？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出，干不尴尬？
1: 意味深。

0: 回熟，都成年人，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1: 不是，你看那女的说什么什么什么母，这跟我是一世界吗？
0: 哟，辛格磊，那谁跟你一世界呀、啊？你那世界在咱家对门的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姐我傻呀？你拿我那么多面膜干什么去了？我跟你说啊，我这回来是有任务的。咱妈说了，咱俩呢必须结一个。如果这个事儿办不成，她就亲自回来监督把这事儿给办了。
1: 那要结也是你结呀，你这么大岁数。
0: 行啊，我岁数大，我先结，我结了我再生个孩子。你辞职回来当总经理管公司。
1: 切，没必要吧？要不这样，咱俩联手对付咱妈。
0: 你觉得咱妈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0: 那个我
1: 让你说话。
2: 你好。
1: 哎呦，运动机跟这儿呢，挺眼熟的哈。我这面膜也在这儿呢。我说呢，我那屋的东西三天两头的跟长腿了似的，你到处乱跑啊，你转过来行过来。怎么样，这房子还满意吗？
0: 还行，
1: 没问你。
2: 满意。哦，是我同事认识邢教官，说这个房子招租，说只租一间，其他的屋子不能动，因为这离我单位医院比较近，价格也合适，我就租了。我租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邢教官的房子。
1: 介绍一下，我是邢克磊的姐姐，邢克瑶。
2: 哦，你好，
1: 你俩对吧？邢克磊之前跟我介绍过了，你租了他的房子，他之前还是你的教官，你是医生对吧？我之前也是学医的，后来因为帮家里做事情，所以没当医生。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招呼我一声，我就住在你对门。
2: 哦，好，
1: 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谢谢。
1: 东西喜欢随便用。走吧，邢克磊。
0: 啊。明天是不是休息？我带你出去玩。啊。
2: 吓死我了！你不知道那个邢克磊的姐姐，我以为是他女朋友或者他老婆呢。他看我那个眼神啊，真的。
3: 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小三儿为大老婆扎前行的感觉？
2: 小三儿，不是恋爱都没谈，哪有小三儿啊？嗯，
3: 好好好。哎呦，
2: 哎，你怎么开始敷面膜了？
3: 怎么了？
2: 我多爱我自己不好吗？
3: 你不是一天都不会照镜子看自己一眼的吗？天哪，发生了什么？
2: 我明天要跟朋友出去玩。
3: 邢克磊。
2: 没有，医院同事。
3: 去吗？怎么那么八卦呢？别说我了，说说你，你怎么样？
2: 有没有乖乖治疗啊？
3: 我挺好的，你放心吧。
4: 我妈呢已经回国了，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不过呢，医院有帮我申请了义工照顾。

0: 那就好，你一定要听话，乖乖照顾自己哦。
1: 好吧，那祝你明天跟朋友玩得开心，拜拜。
0: 晚安。出去玩儿。
2: 行队群里发消息了，
3: 不认我。
4: 带女生去哪儿最好？
3: 这叫什么任务？
5: 有情况，
6: 行队有情况。目标是谁？
3: 行队有女朋友了？
7: 嗯、咱们是有嫂子了吗？哎，发张照片来看看呗。
8: 哎，咱们一帮单身狗哪会知道约会的地方啊？

0: 没想到无往不利的邢大队长会被这种问题难住。哎，你平时不挺拽的吗？真到要约会的时候，就怯了。
1: 说不说？
0: 哎，以前在警校，你是班长，我听你的，现在可不一定。
1: 行，等老板来，翅膀硬了哈。
0: 啊？我开个玩笑。我呢，现在推几家店给你，都是人气比较高的地方，那些情侣们啊，都来这儿打卡。
1: 没少去呀你。
0: 那我是去考察，为了生意。
1: 考察，
0: 嗯。
1: 这几年你带出来的女朋友就没重样过，渣男。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谁还没跟年少轻狂过呢，是吧？但我现在不同，一心只追求事业。
1: 我看到时候谁把你给收了。
0: 别说我，你邢个磊不是一直号称爱情绝缘体吗？怎么了这次？被导电了！
2: 服务员，他买单。
0: 哎，酒还没喝完呢。
3: 白色会不会显胖啊？好像不太好。

0: 这半拉呢是稍微偏甜一点的，如果你们不喜欢特别甜的，就吃这几个。
1: 我这不甜的，我是。
2: 等会儿，这是我的。
3: 哎，
1: 我是。
0: 好，
2: 你怎么进来的呀？嗯，
1: 小佳都快成半个队里的人了，这谁不认识他呀？
4: 见到他就知道多半是来找你的，每次都托你的福。
5: 对，你一定要常来啊！哎，跟我过来，我们过去看看。
6: 这儿是用来训练的，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的。
5: 那休息的时候吃点蛋糕怎么了？反正我买的也多，就送给大家都尝尝嘛。
6: 小夏，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用，拿着吧。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是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反常来啊！
5: 好。
6: 舒队呀，这个你要是不吃的话。 就交给我们兄弟。
7: 谁说我不吃？
6: 对不起，那你们分了吧，分了吧。
7: 谢谢舒队，
8: 谢谢舒队。
6: 那我们拿走了，拿走了。
7: 哎，给我留两块啊。
9: 猴子。

0: 们平时都很少有假期吧？
1: 平时的话就是轮休，但是我们休息很少出去，就是打打球什么的，都是老爷们儿，也没什么事儿干。那你平时休息都干什么呀？
0: 睡觉，看视频，
1: 什么视频？
0: 手术或者是专家讲座，你怎么问问题跟审犯人似的？
1: 没有那个，习惯了。
0: 你看过画展吗？
1: 画展。
0: 有没有喜欢的画家？因为正好好像我听说，下个月有一个莫奈的画展要开。
1: 那个，昨天我姐带我去相亲，然后那女孩问我同样的问题，她问我喜欢什么艺术家，我说，
2: 没时间了。
1: 这个。你别多想，反正有我在，相亲必败。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喜欢的。但是那个画的话，我小时候去法国看过莫奈的《睡莲》，确实还挺好看的。你想不想去？要不然我陪你。
0: 我还没出过国呢。
1: 我也是小时候经常出去。哎，要这么说，我父母跟你的职业还有些关系。我父母是做医疗器械代理的，所以小时候经常有机会出国。
0: 我自从上了医学院之后，都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我爸妈在老家开了一个小馆子，也挺忙的，也顾不上我。我们现在是去哪儿？
1: 西郊那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薰衣草花园，我带你去看。
0: 薰衣草花园？
1: 听说那边有超过500亩的薰衣草的花园。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浪漫的，一进去你就能看到满眼的紫色，就特别漂亮。
0: 你傻瓜背不出来还打小抄。

0: 完了，薰衣草白水道，这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下雨啊。
1: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0: 没事，咱还有 B 计划。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网红餐厅，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改造，我们去那儿也不远。
1: 啊。
0: 哎，哦对，城东区是吧？好，马上到。紧急任务。
1: 现在就要去啊？
0: 不好意思。
1: 没事。

0: 先生，练得不错啊，不需要我教你。不是我专业，是你在旁边看着，我就超常发挥。你是不是对每个女教练都这么说？怎么会？又不是每个女教练都像你这么优秀，怎么能激发我的潜力啊？ 今天这道动作吧，有几个地方我还不大明白，可是咱这课时快到了，怎么办呢？哎，要不今天晚上咱一块吃个饭，我请你再给我讲解一下，好不好？你看看外面，这么大，肯定又堵又不好叫车。咱们呢一起吃个饭，等雨小一点，我开车送你回去。
1: 那你等一下，我去换个衣服。

喂，秦亚队长，约会顺利吗？现在，大哥，你知道现在外面下多大的雨吗？好，好，好，我知道了。上辈子欠你。不好意思啊。

0: 今晚吃不了饭了，临时有个任务。喂，宝贝儿，你不是跟秦克磊约会去了吗？
1: 嗯，制作人员我出来玩，现在把我扔下来出任务去了。不是吧？外面下这么大雨，他把你一个人丢路上了？
0: 你就甭管那么多了，你快点来接我。
1: 行，你现在在哪儿啊？
0: 我给你发位置。

0: 能行了吧？
1: 太堵车了，下雨。
0: 我没开车啊。啊，又撞了是吗？啊，我快冷死了。
1: 那快点，快点，快点。
2: 行，我补偿你，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我想，哦，我就去那个之前想去没去成的那家餐厅。
2: 好，
0: 啊，
2: 走，
0: 快走。哎，等会儿。喂，你好。
3: 米医生吗？
0: 是。
3: 啊，你好，我邢克磊朋友，我来接你的。
0: 啊。
3: 哎，我到了，到了，看见你了。
4: 上车啊。
0: 不好意思啊，下这么大雨还麻烦你，我朋友来接我了。
4: 啊。哎，你是不是那个纪实频道的主持人，第一现场的外景记者阮晴夏呀？
0: 你知道我呀？
4: 我叫陆峰，我每期节目我都看，我特别喜欢你。
0: 谢谢你啊。
4: 这么大雨别站着说话了，快上我车，你们去哪我送你们。
0: 没事，真不用了，我们打车了，不用麻烦你了。
4: 那哪行啊，行队给我下了任务的，你们要不走的话我可没法交代。
5: 小姐你还走不走啊？
0: 啊，你
4: 哎，别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不好意思啊师傅，来能拿着。行，不用找了，谢谢啊，我们不上了。上车。
0: 啊，
4: 好。来来来，
0: 谢谢。
4: 哦，我们没有。来，李医生。
0: 哎，谢谢。
4: 哇，好大的雨！来，快擦吧，快擦。
2: 谢谢，
6: 谢谢。
2: 邢克磊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能扔下你不管呢？
0: 哎，那他这有任务在身，也没办法呀、啊。
4: 特警是这样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备勤待命的，有任务随叫随到。当特警的女朋友是比较吃亏。哎，不过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女朋友随叫随到。
2: 头发都湿了，待会儿再感冒。
0: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气。你大姨，你擦擦吧，人家露腿呢。
2: 确实有点冷。
7: 陆总，
4: 哇！别这样，别这样，别！
7: 真的，今天麻烦你又是接我们，然后又带我和小夏来了这家我们俩一直想来吃没吃上的饭店。
4: 真没事儿，大家都是朋友。以后呢，你们要想吃，随时给我打电话。这家店老板我认识 ，VIP 包厢随时对你们开放。
7: 谢谢。
2: 谢谢。
4: 那会儿在警校，来了个武术冠军，邢克雷听了立马就来劲儿，不管不顾找人家上操场就 battle， 毫不客气就把人家撂趴下了，那叫一个威啊！整个警校都装不下他邢克雷了。结果呢，第二天，我们教官就领着那个被他打趴下的人过来报道，说是我们新上任的教导员。
7: 真的假的？
4: 你们是没看见邢克雷当时那脸哗就绿了，生怕被穿小鞋，还在那装着一副啊我满不在乎的样子。
7: 他还有这么傻的时候呢？
4: 你看他现在拽的二五八万的样子，上学的时候也挺二的，这种糗事一大堆呢。
7: 那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考警校的？

0: 我俩都是一中的，我们一中体育强项呢就是游泳跟射击。辛克雷射击高中时候就拿过全国冠军，游泳呢也是四项泳姿都拿手，年年参加运动会的。高三的时候呢，那个公安大学过来招考，我们教练就让我俩去考，然后人家一看那成绩，立马就要了。
1: 那你呢？
0: 我啊，我被他骗了，他跟我说。你肯定考不上，我说凭什么呀？虽然你样样是冠军，但我也没那么差呀。然后我就考上了。但是后来他才说，他是觉得他一个人去警校怪没劲的，让我去陪他。
1: 哎，那你们跟祝文波是不是也是一个学校的？
0: 不是啊，他以前是特种兵，转业以后特招进警队的。我是在警队才认识他的。
1: 所以，那你是真的当过特警是吗？
0: 那当然了。警校毕业前特警招考，我跟邢克雷都考上了，不过后来被我妈逼着辞职了。
2: 看你这个样子吧，不像能干特警。你看人家舒文波，一站在那儿，一身正气。
0: 你这一晚上提那木头好几次，怎么你俩很熟吗？
2: 算熟吧。
1: 算伤哈，熟透了都。
2: 嘿，是，不只是熟，我现在在追他，怎么了？
0: 你追舒文波？你吃错药了吗？你
3: 还吃错药了？
2: 我也觉得我吃错药。你看我啊，人美心善，端庄大方，工作稳定，经济独立。有本地户口，我还有车有房，他居然不喜欢我，没道理啊！
0: 就是，像你这么优秀美丽的姑娘，他都舍得拒绝，太没道理了。
1: 你说你脑子不好啊？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没被人拒绝过，这猛的来了一个不买你账的啊，你就觉得不行了。人家是老实孩子，你别在这开玩笑，听见没有？
2: 不信我搞不定他。
0: 你可别逗他啊！那木头没谈过恋爱，会当真的。
2: 那谁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电我呀？
0: 啥电你？
1: 怎么电他？他第一次去特警基地采访，舒文波就带他去参观那些器材，然后就拿那个抓捕手套电了他一下，他非要说人家电他。大姐，那叫一个电法吗？
2: 那就是电了。就是电我呀！
1: 哦，电
2: 死我了！我跟你讲，
0: 来，
1: 丧心病狂！

幼稚园妈妈，天哪！

哎，我本以为这大清查结束以后能休息一天，谁想到又来一个特殊交流培训，居然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不是你个单身狗，休不休息就这么重要吗？啊，咱们队长刚跟米卡。

0: 你这车位是我先看见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先看见，
2: 啊！
3: 你叫了车位，他能答应你吗？哎，
0: 你别动手，你干嘛呢你？
1: 干嘛？
0: 你们别打，你们
3: 讲不讲道理？
0: 你别打了！
1: 啊！你
0: 快，
1: 别打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上去呗。好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7: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8: 太滑了，上不去。
9: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10: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这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下不去能死。我那天，那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11: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10: 站住啊！别往下，
12: 走着点，别往双上
11: 走。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13: 月球绕地都在一周，这段时间最长时间。

0: 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田园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

0: 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1: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1: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龙就毛了一番一把了，哎，有些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番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毛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业性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就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

0: 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1: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驮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2: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苦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果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2: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2: 当时送水那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完也就没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

0: 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供电。
1: 四分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的水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明天减为两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来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七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七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不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八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脚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 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6: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7: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点亮锦城夜间生活；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一周突破连奖旗。
0: 近日，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

0: 厂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厂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三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声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每期报名均十分踊跃，家长对航空职业体验的实践教育价值高度认可。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1: 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2: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0: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3: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4: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5: 傍晚五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而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积极的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净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4: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6: 我来市民夜校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5: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6: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5: 小小网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7: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5: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更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3: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

0: 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1: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运动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2: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3: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1: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4: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北镇市沟包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组织开展红色堡垒育新人爱国活动，以传红色精神育时代新人为主题，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师生，让红色成为学校最鲜亮的底色。
5: 学校打造了20节精品思政课，还组建校园小喇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引导学生自主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结合重大节庆日，常态化开展同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6: 我参加了小喇叭宣讲团，给大家讲雷锋叔叔的故事。每次讲完，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5: 学校持续夯实红色阵地建设，升级党建活动室、校园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班级红色读书角，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环境。依托中共沟包子铁路支部纪念馆，建立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组织师生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让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同心，代代相传。
7: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特别放心。学校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孩子回家经常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变得特别懂事儿、阳光。看到学校环境越来越好，老师也这么负责，我们打心里面感激。
0: 在一周战役中，一周突破连奖旗记录了连队的辉煌战绩。他们肩负着突破敌人防线的重任，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战斗技能，成功撕开敌人的防线，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这面奖旗是对他们英勇突破行动的肯定。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奖旗中了解一周突破连的战斗历程，感受他们为了胜利勇往直前的忠诚与担当，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突破精神与战斗意志。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佳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一周突破连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奖旗，红色丝绸布面，淡黄色布包边，旗面上用淡黄色布缝纫着一周突破连字样。这面奖旗不仅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9师授予25团101连的荣誉，更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斗争精神的重要见证。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义县古城义州，是锦州北部屏障，城防及周边防御体系与锦州相似，因此攻打义县不仅是我军总攻锦州的预演，也是辽沈战役的开端和前哨战。10月1日9时30分，总攻义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第3纵队第9师的攻击方向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5团。一营一连迅速推进，但因护城河无桥，部队冲击。

受阻。二班长吴新禄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架木桥，即使负伤也顽强坚守。正当突击排沿着木桥通过外壕时，一发炮弹炸断了桥板。吴新禄不顾伤痛，用自己的身体和坚定的信念死死地支撑起桥板，让突击排冲过护城河，抢先登上城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连成功突破护城河后，在城墙下遭到敌军火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面对困境，加梯组的谢来堂、刘永昌和杨国珍三位勇士不惧封锁，利用烟雾迅速搭建人梯。谢来堂率先攀上城墙，抢占有利位置，并投掷手榴弹掩护战友。随后刘、杨二人也成功登城，三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反扑，直至后续部队赶到，共同发起上战。经过四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义县获得解放。战后25团一连即集体大功一次，被命名为益州突破连，并荣获这面奖旗。吴新禄被追认为架桥英雄，谢来堂被命名为登城英雄。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这面奖旗所承载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暑假期间，孩子们玩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刷短视频、打游戏、追星，网络世界缤纷多彩，但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把黑手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不要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银行卡妥善保管，关闭免密支付，设置支付额度限制，开启人脸、短信双重验证，从源头减少盗刷风险。做好反诈宣教，引导孩子不点开陌生链接，不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绝不和陌生人透露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不轻信免费领皮肤、高价收账号、线上抽奖等网络信息。重点提醒，但凡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账户核查为由要求转账、强制保密、不许告诉家长的，全部属于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日常动态，多陪伴沟通，了解孩子上网内容与网络交友情况，留意异常转账、大额消费、频繁和陌生人聊天等反常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核实劝阻，告知孩子遇到可疑套路，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私自操作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正安镇正一村，开展幸福教育进乡村活动，以教育温情赋能乡村发展，用暖心服务滋养乡土同心。此次活动是学校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教育、践行教育初心的生动实践，既普及了各类生活实用知识，有效解决了村民暑期育儿、日常健康防护等实际难题，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学校党支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教育本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幸福教育进乡村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

品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

0: 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拿。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的血有共产党的味道。说，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了？
1: 我就是上午丫头，服药店就买了去火药。

真是臭。我喜欢听你现在的声音。

0: 这牙不挺好的吗？人不怎么样，不坦诚。我问你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
1: 干什么去了？

0: 这么危险的事儿啊，就让手下的人去干就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
1: 老姜，
2: 秋晨，你来了真好。
1: 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3: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装才进来的，
1: 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2: 明白。
1: 可我怎么出去啊？后面有通道。
3: 那边是他蒙家，他会帮我们的。
1: 小小能事，一路平安。
2: 好，我走了。

0: 对付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蒋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朱茂红军，都吃了败仗，连总指挥张辉瑞都被活捉了。
2: 行了行了，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坐下啊，慢慢说。
1: 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如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2: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明白，你呢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

0: 缺盐少药，艰困难持。蒋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1: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0: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1: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0: 好，我同意。

0: 新开了一家华富电疗行，是一个华侨富商，他找了几个汕头的名流一起打麻将，
1: 接我们老板，
2: 您老板是
1: 吕老板，
2: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1: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做三缺一，扫兴。我懂了。
2: 对对对对，好，那您里边坐，请。
3: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4: 发财。
5: 别动，别动。哦哎呀，七对！哎呦，
3: 嘿嘿，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4: 你看看，
3: 哎呀，巧了，巧了，巧了！
6: 哎呀，打得真准呐！哎

0: 来喝杯热茶。
1: 谢谢。
0: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进来。
3: 这还真棒啊！你这
4: 一饼
5: 好手气，
4: 好。
3: 哎，我碰上了。哎、
6: 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
3: 谁？
4: 哎，
3: 不
4: 是，
3: 三条，这牌不错呀啊！

0: 嘿嘿，
1: 东风，东风，东风。
2: 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3: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4: 是这儿经理吗？
3: 啊，我哪是经理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5: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

0: 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哼哼，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痒的。
1: 站住！站住！
2: 哎，他快了呢！帮个忙，把那个人给我拉出来！
3: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2: 哎，改天请你喝酒。
4: 不能去，
3: 要是惹上这些人，就算跳进江里也洗不清啊！
4: 是啊，
3: 我们得赶紧走吧。
4: 快走吧。
5: 看你还跑，是这个吗？啊，对，把它捞起来啊！<笑>快点啊！是这个啊！对对对！哎，都是血呀，身上。
6: 这太晦气了，这个！哎呀，太晦气了，你！哎呀，
5: 快点啊！
6: 等一下啊，我甩过来。来了，赵探子。好。哎呀，好嘞。
1: 死了，死透了。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呢。嗯，哎，老大，谢谢你啊，改名我领的奖赏，再请你喝酒啊。<笑>
6: 不用，没事。
1: 知道这人是谁吗？
6: 这我哪知道？
1: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那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 上方一个电话打得住就得马船长，马船长一声令下，我们民船就一起捉拿这厮。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6: 是是。
1: 啊，
6: 哎哎哎，慢走啊，您。哎，辛苦啊，兄弟们。
7: 首领，我回来了啊。

0: 你说这潘玉清的是不是傻？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她吃，伺候她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泡着手，狗吗？这不是？
1: 畜生啊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
0: 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你不说我也知道。
1: 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当真不是说。
0: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 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问。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
1: 哎，一年多没关心你了。
2: 穿上，手机是新花布，给自己做身衣服，啊！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啊！
0: 你把我姐夫人两年多了，啊！这又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雨里一讲一讲要回，
2: 多不容易。
3: 留着，该花的时候再花。马团长，哎，马团长，就三块啊！
4: 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 可就不止这三块了。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行了，出去吧。走啊！哎哎哎！哎，班座，喂，酒长，啊。
5: 他们啊，尸检完了，我也擅自前跟道个别。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6: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5: 你说什么？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着，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7: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端来了大部，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5: 打死了总比跑了强。
7: 你妈，这种事儿回去照实说就行了。
5: 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8: 这个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大事儿无关痛痒。
5: 放肆！人是你们追的，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关我什么痛痒？来，副官，松开！
9: 是。
5: 两个小偷敢在我面前。

0: 耍威风，长得一双狗眼，这是不知天高地厚。
1: 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啊？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2: 可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1: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
0: 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
1: 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啊别惹了。
2: 我才不怕呢，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大洋呢？
3: 死的十个，活的三十，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帑。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撩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1: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3: 哎，等等，
0: 队长。
4: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3: 拿着。
0: 不爱财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1: 好，谢谢团座。
5: 长阳城的交通站就设在韩江边的龙天饭店。
6: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
7: 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8: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
9: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
8: 哎，
9: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8: 对对对。
10: 老板。
8: 哎，来了来了，有客人来了啊！您二位慢用啊。
10: 好，
8: 哎，这位兄弟，看这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10: 我亲戚过来的。
8: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绿帽给挂下来。
10: 别，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怕忘了，放这儿挺好。
8: 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10: 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
8: 哎，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10: 又偏重又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汀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8: 是死的还是活的？
10: 五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腿。
8: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10: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完了吗？不是。
8: 哟，
10: 哟，小心，
8: 这是紧急情况才允许使用的。
10: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清泉同志。
8: 对不起了，小店今天记性，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10: 毛路在后头吧，我撒泡尿。
11: 哦，
0: 金少是吧？往后走。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我必须要见到卢清泉同志。
8: 无语，没有。
10: 卢清泉，我要见他。
8: 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3: 这是什么？我这有急事儿。
8: 如果要是不满意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我刚才的水钱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行了吧？
3: 少跟我摆出状子行吗？
8: 你以为我玩呢？
3: 办好这事儿吗？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拦着？
8: 我开的是饭店，你想是什么明码标价？

0: 来了，
1: 老哥。

10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五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以作佯攻，主力则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捣赤都瑞进。

0: 你这么急着见我，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可传老大急着要见你，咱都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0: 你做的对。

0: 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密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要不是情况紧急，他是不会要求要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3: 司令，司令，
4: 哎，
3: 来。
0: 我呢，有点事儿，离开家几天。
4: 秦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4: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啊！
2: 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4: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4: 青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2: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4: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2: 就这么说。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
2: 阿根，来。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继续干活吧，
1: 各位大哥，跟我来。
3: 好嘞，谢谢，
1: 谢谢几位大哥啊。
0: 兄弟，我到这儿了啊。
2: 哎，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
0: 好。
2: 来，
4: 哎，
2: 喝一口。
4: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今天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4: 我有事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1: 你这是往哪儿赶啊？
4: 啊，
1: 不该问的不问。
4: 你这个采访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1: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4: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0: 不是，兄弟，
2: 钱
4: 拿着。
1: 哥，这是你还要在自己路上
4: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0: 钱给你了啊。
2: 谢谢啊！
4: 组织给你的艰难经费还够花吗？
1: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出的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的经费还有多余，我去拿给你啊。
4: 哎，自己留着，以后还得人来送往的有花销呢。
1: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呢？
4: 公司两大企业不能往一块捏，钱自己留着。
0: 哎呀，好，好吃。
1: 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4: 我们老了盐的，人吃不了，猫才吃啊。
0: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走了，
2: 慢点啊，
0: 好，走了走了。
5: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6: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
5: 哎，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7: 请问你是谁呀、啊？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5: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6: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亲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5: 反正你告诉我，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6: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5: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6: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5: 哎，
6: 哟，
8: 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
6: 呀，张大手啊。以为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啊？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
8: 嗯，那就抱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6: 行啊，上船吧，
8: 走。

0: 刘大哥，你去哪里呀、
1: 啊？我找一下李掌柜。
2: 哎，这是
0: 找谁？
1: 李掌柜，我看得见。哎哎哎，
0: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张，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
1: 没有。
0: 行吧。
1: 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这这么多布啊！哎，你这个布怎么办？
0: 哪块啊？
1: 就这黄的带花纹这个。
0: 给他拿这块。
1: 这个。
3: 哎，去哪儿？
4: 老三，
3: 掌柜啊！
4: 拦住他！
3: 李掌柜，李掌柜，
4: 把这小子给！
3: 李掌柜，李掌柜，
4: 李掌柜，
3: 李掌柜，
4: 别出声！
3: 李掌柜，
4: 别
3: 出声！你老实点，小子！
4: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3: 别说你俩，
4: 雨清，
1: 掌柜的，
4: 雨，
3: 掌柜的，
4: 雨，
3: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报。
1: 于强，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3: 小李，
4: 梁国强，
3: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汀，不得有任何闪失。
4: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于谦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0: 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
3: 快去吧。
4: 哎，

0: 谁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京西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哎呀，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0: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1: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玉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犯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0: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
1: 哎，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0: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CER 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0: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1: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换一份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快出去！
1: 拔那个圆的，
0: 姐姐拔不出来，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C 二十。

0: 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看流血，生死寻常事。”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1: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1: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
2: 可以松手！
1: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人，也能舔死一个人。
2: 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评个鱼死网破？
1: 这刀不是
2: 试试？
1: 我跟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我放下！我跟你闹着玩的，
2: 强王！
3: 怎么了这是？
1: 快！
3: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哟，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过来啊？
1: 是啊，
3: 哦，
1: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3: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亲嫂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1: 是，金梅，
2: 不要你的臭钱，长官，你赶紧让他走。
3: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团首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慢走，哎。
4: 狗仗人势的东西，嫂子，没事吧？
2: 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了。
4: 我亲哥呢？
2: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4: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
2: 嗯。
4: 啊，行嘞，那我走了啊。
2: 谢谢少华。
4: 哎，不客气。哎呀，哎，啊，走了，嫂子。
5: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汀江上。

0: 一个大活人呢。就这么消失了。留下庭江上的那一团血。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了。
1: 于青同志，你说得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0: 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1: 等等，你先。雨晴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

0: 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1: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的。
0: 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
2: 据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五路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还有力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进的第四路大军的进攻势头。

0: 国民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的。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1: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0: 可不是嘛。你看，
2: 一打仗就封锁，
0: 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对不对啊？
3: 对呀，对呀。
4: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这买卖都没法做了。那可不，我们现在是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
5: 二位大哥，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莫谈国事，啊。
4: 这么着呗，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6: 那行，
3: 行行行，来就行了。
4: 哎。

0: 哎，卖鱼的，
1: 您叫我们呀？
2: 对，来，
3: 什么事，老爷子？
4: 你这鱼怎么卖？
1: 这个啊，这是人同天饭店定的，不卖。
2: 哎，不，
4: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1: 行，
3: 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分一条。
2: 哎，这条行吗？
4: 行，
2: 给您。
0: 挺沉的，
4: 多少钱？
1: 不，钱不钱的，随便给就完了。
0: 啊，行。
4: 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1: 您发财啊！
4: 托您的福。
0: 哎呀，这鱼还是挺新鲜的。
1: 好大一条鱼啊！
0: 阿姐，哎，今晚有鱼吃了。
1: 好，老板，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
0: 哎。早点回来吃饭。
5: 哎。

0: 我说大哥，您能跟我说句话，我们去哪里玩？
1: 哦，啊，你们找谁啊？
2: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吴掌柜了，吴掌柜。

0: 这卢大掌柜的，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1: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0: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对，哎，下回我一定注意啊。
2: 他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身份。
0: 哎，我记住了。

0: 罗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这一下，您这是冲我呀，还是心情不好啊？
1: 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吗？
0: 特意把我拽过来要修理我？
1: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0: 那我想先听好消息。
1: 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主力，往前一步，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营、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0: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1: 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鲁智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1: 陆大长回答，
2: 这个于成庆不会携款潜逃脱离组织吧？
1: 据可靠情报，于长庆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下来了。
2: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
1: 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啊。
3: 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于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危险啊。
1: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安危的问题啊。
4: 我刚从永定回来，舒言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1: 嗯，那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4: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等，

0: 么意思啊？您这是？
1: 我有批私货，帮我捎运一下。
2: 这是运费。
0: 您？
1: 嗯？
0: 有批私货，给我六块大洋，你让我送到燕吗？
1: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0: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3: 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就要像人家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0: 啊，明白了，行，就冲这六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借了，
1: 跟我走吧。
0: 好、哦。

0: 这和李大岩贵重多了。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试验，你得想办法把安全的护送过去。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是。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任务啊！你给我六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啊？
1: 给你？啊，你想得美！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

0: 秦哥，秦哥，
1: 哎，来了，阿超，
0: 阿超给你带过来了，
2: 来了，什么事儿，秦哥？哎呀，
1: 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
3: 哎呀，运货就是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1: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有个照应，那不是应该的吗？有事儿直说。
3: 就是，秦哥，我岁数小，您叫我来就是给我面子，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1: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烟，两弹烟，还得往那边送。
3: 哪边？
1: 那边，红区。
4: 哥，
1: 你这样的货都敢接啊？
4: 我这不为了挣点钱吗？
1: 不是。哥，别说是两弹烟了，就是一包烟被查出来了，那得掉脑袋呀，风险太大了。
4: 明白。
1: 这个活呢，让哥几个为难了。
4: 好，
1: 这话当我没说。
5: 来，进来喝点茶。
3: 不是，
5: 来，
3: 哥，
1: 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
3: 这街上跑了这么多年，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四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
2: 秦哥，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
1: 秦哥，只要是你接了活，我们就干。
4: 谢谢兄弟们。
1: 对了，这个货主啊，知道吗？这个活风险太大，所以一个人，两个大洋啊。

0: 关键的价就没有。
1: 孙经理，您的电报。
0: 哎。哎，老顾，老顾，哎，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2: 好，
0: 你们聊，你们聊。
2: 哎，好好。

0: 老板，找我。
1: 水云老弟，马上收网，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收网行动。

0: 我们必须把之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站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看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去了。
2: 中法协防。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
1: 老板，等我好消息。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北部叛变。 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首脑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3: 行动。

0: 七七，藏龙不破。
1: 大哥，你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
0: 一定有出口。
2: 给我掘地三尺，
3: 凑。
0: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2: 人单寿庆。
4: 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西药房共党嫌疑人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 我说，要需要办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
1: 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
0: 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 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
0: 绝对不会停止。不说这些了，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偏置知鸟之痛苦。 蒋主席，这18个字的敕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共的要害。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日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房的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
1: 同志仍需努力。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你说，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部，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 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重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埠、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 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

0: 结果可想而知，
1: 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
0: 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
1: 大部。
0: 老板没吃，
1: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呢、啊、我明白了，你想在大部市站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0: 对，请老板应允。
1: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设想，在大部增设一站，由老弟任站长。
0: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2: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3: 那省级有指示让我们撤吗？
2: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林峰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斗争。
4: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2: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5: 嗯，形势非常危急啊。
6: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7: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6: 您放心吧，清溪中站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7: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给你提个醒，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密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雪可以毁了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6: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7: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伍。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托运几袋食盐和补匹，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
1: 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6: 明白。
8: 宗书房，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9: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8: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他给我们家希诺留过面子吗？
9: 不是那个意思。
8: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希诺他倒不嫌不会，他倒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两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让人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9: 老二，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6: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8: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希诺要去跳江。
10: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来希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11: 哎，希诺，
8: 希诺，愣是干什么呀？
10: 快去追呀你！

0: 回来了，人呢？
1: 西诺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大哥，大嫂，
3: 西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西诺，你是出于好。

0: 心，可是人主动跑过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1: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二哥。
0: 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希诺的堂姐，说说看，希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3: 对啊，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1: 你们俩闭嘴吧，还想不论？
2: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严守密。

0: 来来来，您是去啥窑，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你找我一臭船团的打听人？我弟弟，他还好吧？那你弟弟谁呀？邹书宝，是我二弟。
1: 那您是他大哥？
0: 对，我叫邹仁宝。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他在哪。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
1: 你们有些事不能说，我只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儿，还能不能回家。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你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
0: 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待命长嫂，而且他也跟我说过，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弟和长嫂的。相公，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 就说，家里人和他同乘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1: 走。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爹，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

0: 你跟他出事了？啊，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那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0: 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

0: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立、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警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3: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检环节、检材料、检时效、检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补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警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2: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警邮便民新

0: 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警游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
1: 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2: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1: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3: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2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2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4: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5: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6: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0: 竭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1: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2: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0: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3: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4: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3: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5: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3: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体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6: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3: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7: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啊，
0: 哎，好嘞，东家。

0: 哎，东家，这天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伯公更添个油。
0: 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去啊，不是怕伯公灯的灯油苦了，是镇里想去。
0: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
0: 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2: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0: 人员都可靠吗？
2: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0: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

0: 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0: 不是可能，是肯定。
1: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0: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1: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0: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
1: 啊，
0: 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0: 国公凹一脚跨两手啊，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1: 潘云勋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0: 好，
1: 哎，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0: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闽西大战，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延同志的手里。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多事之秋啊，
1: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0: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不能不叹气。
1: 什么意思啊？
0: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
1: 啊。
0: 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
1: 出事儿呀？出什么事儿了？
0: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1: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0: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刘强，
1: 哎，
0: 你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二狗，
2: 哎，
0: 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阿哥，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1: 好。哎，东家，
0: 哎，
1: 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鲁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吧？
1: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
4: 找。哎，用不着。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能挣钱的。啊，我走了。
5: 那您路上慢点啊。
4: 哎。

0: 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烟。快，速度快，
1: 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0: 要不是娶媳妇，谁家也舍不得用银子。
1: 是
0: 啊
1: 是啊，
2: 行了，慢走慢走，您慢走。都快慢走！
1: 哎，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3: 大人呐，我不是来扯皮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1: 是竹浆吗？
3: 全竹浆，明矾漂白。
2: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多要一个子，还是挑回去。
3: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2: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1: 来，
4: 吉松龙烟米西特味，
1: 我马上出发，注意安全。
3: 要没什么事儿，
1: 我也就先回去了。
5: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杯万应茶解解渴。
1: 谢谢掌柜的。
5: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5: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竭力的推荐你。
1: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5: 老张，
6: 哎，来嘞，来嘞！
2: 掌柜的，你叫我。
5: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1: 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雨欣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5: 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

0: 让你带给潘玉清了。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1: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0: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
1: 还真是没觉得。潘永清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0: 好，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 啊。
0: 没事没事。

0: 这双半鞋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听我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掌柜的，这鞋呀，您还留着自己穿吧。 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您看看，您的脚这是浮肿啊，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造的孽呀、啊。

0: 可以。
1: 哎，吃饭了，吃饭了。哎，
0: 来来来来。
2: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吃热吃，吃热吃。哎，
0: 师傅，请来吃点啊。
3: 老张，我们换一碗。
1: 别别别，这碗都已经吃过了。
3: 我不嫌，来换一碗。
1: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吧？
3: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1: 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3: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1: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3: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舒华同志，哎，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了。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玉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4: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

0: 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又抬走了几包烟。
1: 张哥，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援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身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烟。

0: 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搞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1: 首长，交通站要急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0: 好，你回去告诉潘雨欣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雨欣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2: 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3: 姓曹，曹瑞英。
2: 不像个女人，
3: 说话也阴阳怪气儿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2: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3: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2: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3: 团座，我们是驻军，只负责地方保安，
4: 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2: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3年的御史档案。
3: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2: 看供。你说他看供，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到底打的是什么心？

0: 老板。
1: 你怎么也叫我老板？
0: 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
0: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1: 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0: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1: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0: 是。

0: 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1: 团座，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阴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0: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我看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1: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0: 当然没有。
1: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0: 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2: 喂，两位。
1: 啊，蒯县长。啊，在在，您稍等啊。
0: 你看看，老蒯也坐不住了。喂，
3: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2: 马团长，
3: 您听一贵
2: 不？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
0: 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3: 哎呀，有事没事你来了我就知道了。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79团不归你地方管。
3: 你有事说事儿。
0: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2: 哎，别
3: 别挂呀。
2: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0: 操。
4: 马团长你好。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0: 哎，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一等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你看看，开始进攻了。
1: 团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无对证了，翻不了案了。
0: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1: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命，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0: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0: 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一分不差。
1: 曹站长，坐坐坐。尝尝我的好茶啊。
0: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
1: 是啊，是啊。

0: 八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1: 不过三年，郎大娘，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步兵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面有你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慢慢想。
1: 曹站长，
2: 不是老葛呀。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0: 周成。
2: 周成。我说老快呀，啊，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1: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什么成啊？哦，周成，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2: 我说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儿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0: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我之所以奉命到大部检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秘密烧水之接济，偏执之鸟之通过。大部县境赤白交界，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火种。大部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0: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1: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0: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

0: 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

0: 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没问题。
1: 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名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2: 谢谢，
1: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嗯，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
2: 曹队长，
1: 来，曹队长。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兄弟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的拿回来。哎，对了，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你这儿的常客了，千万别偷工减料了。哎呀，
1: 哪敢哪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0: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
1: 我们花的是公帑，只要你经常换换样就行。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哎呦，
0: 多谢了。哎呦，
1: 您客气，您客气。您慢走。
0: 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了点。大哥，您趁热吧。周成，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1: 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胆子虽小，水却很深。嗯，
0: 尝尝。
1: 对了，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大哥。
2: 你就喝一口，黑子，你不是第一天跟我了。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3: 吃，慢着点啊！啊，杨茶杨的，茶杨的上，哎，怎么着？现在走是吧？啊，对对对，现在走，跟着走。哎，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城北挪挪啊！
4: 陈老三，你们这船是到茶杨的吧？
5: 是，您上船。
3: 好嘞，哎，少帅，走。哎，都是吧？这些东西，哎，对，都是我们的。
6: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3: 好嘞，没问题。
7: 这东西太多了。
3: 哎，茶杨的，茶杨。

0: 坐好，走船了。兄弟，这纸怎么卖的？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4个字不到。
1: 嚯，4个字地的好，那可比大富贵多了。
0: 销路好啊，老大。 你可是一直在船上漂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10个人里面，有6个是大象脚，都穿不进鞋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10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亲眼所见的。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2: 来了，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笑>
3: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呀，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要做好打上一条命。
2: 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拿金子银子用来打棺材呀。
3: 哎，老板，你看啊，我身上带的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把我买了吧？
1: 哟，对不起，大哥，这不行啊，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罚。
0: 什么时候的事啊？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3: 一人限购一包盐。
1: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0: 好。 永强，水深，你们过来一下。哎，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1: 当然，每人每期就一包。
0: 麻烦你了。
1: 那好。
0: 哎，好。哎，谢谢。哎，好。老板，谢谢。
4: 徐诺，
5: 你来了？
4: 你早来了，等我半天了吧？
5: 请进。

0: 小张，你不是找希诺有事吗？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谢姑妈。
0: 嗯，好。
1: 希诺，坐。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希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0: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在鸟海入刀山。
4: 拔，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秦总，坐。
1: 哎，
2: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0: 秦总，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1: 周成，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0: 大部现在新受了侦缉队的小站，站长曹瑞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0: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翻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堂哥，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0: 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希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
1: 没有。
0: 希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

0: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嗯，什么时候？就在刚刚。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
1: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
0: 堂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办法解决啊？好在当年邹叔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如果侦缉队查不出周成和邹叔宝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案子就翻不了。
1: 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而且为人阴险，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要再见到钟成，告诉他有多远走多远。好，堂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不好意思，让一下。
1: 来，老板，搭把手。来，小哥。
2: 哎，
1: 我们东家今天一声不吭的，怎么了？
2: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来，先给我，先给我。
0: 姐，
3: 西诺，你怎么来了？
0: 我有要紧的事。
3: 进来进来，赶紧进来说啊。
0: 书包两年前的事又被人翻出来了，
3: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书包那个事儿，他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们怎么办呀？
4: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西诺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西诺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
4: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我堂哥赖寿章亲口跟我说的。
3: 那怎么办呀？
0: 姐，你先别着急，这个赖寿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这两天风声紧，让叔宝千万别再去查阳城了。
3: 叔宝去过查阳？
0: 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
3: 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0: 怎么回事啊？
4: 哦，是这样，西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老二就离家出走了，这几个月都没回过家。
0: 什么？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他为什么为了躲我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西诺就这么讨厌吗？
4: 不是不是，叔宝离家出走啊，不是为了你，他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4: 啊？这个我不能说。
3: 哎呀，这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说半句留半句啊？
5: 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西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3: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儿没后悔药吃。
1: 快吧，
2: 老二。
3: 哎呦，我就说这人不经念叨。我们正说着你，你看你就回来了。那个老二，今天西诺是来给你报信的。
5: 西诺，快跟他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1: 邹叔伯，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了，你好自为之。

0: 心诺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别好心疼成驴肝肺，知不知道？哎，知道了，娜嫂。这就对了吗？
1: 希诺，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
2: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3: 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0: 那不是我家，那是我姑妈家。
3: 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3: 那是我堂哥赖寿章，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泰国，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
0: 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
4: 哎哎。
3: 周成？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0: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这周成，不就是你邹叔宝吗？

0: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1: 邹世茂，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
0: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邹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
0: 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开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赖希诺，你说花200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
1: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
0: 不可能！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而我呢，稀里糊涂被放了。今天看来。
2: 是有人花了200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2: 邹世茂，你给我闭嘴！你不是想知道吗？行，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3: 姐，
2: 行了。 他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邹世宝，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那个蒯县长塞了200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
0: 这么大的事儿。
2: 我你都不说一声吗？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

0: 也就走到头了。这几天风声紧，你就别再去插秧了。我走了。
1: 哎，齐诺。

0: 海兄，大部我是人生地不熟啊，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0: 整个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
2: 抽烟吗？啊，
1: 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3: 曹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赖兄同源，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周成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我估计啊，尚峰他们也不太记得了。
0: 不太记得，还是有意健忘。
4: 曹长官，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上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0: 碗是自己的，可是我们吃的饭是一口锅里的。侦缉队里没有什么大官，也不像你们兵强马壮，手里就剩一把尚方宝剑了。
3: 我呢，知道您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饭呢，我们吃的也是同一锅。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我也不能胡乱编个故事到您这儿来邀功请赏啊，那不是罪过更大呀？
0: 赖副官，你还真是个明白人。行，这件事就先放放。你马上给马团长打电话，让他调拨兵力。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增设驻军检查站，保证不让粒米少水偏执之鸟偷越大部陷阱。
3: 好，我马上向团座转达您的意思。

玉哥，苏区现在是缺食盐、缺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物资给苏区送过去。但是食盐呢，白区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采购这么多，只能用什么办法呢？分散采购，然后集中运送。

0: 器的祠堂，我们给它改成仓库。等到把货攒成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再组织人马给苏局送过去。
1: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打扫干净。
0: 你别打扫啊你！
1: 为什么呀？
0: 你扫得那么干净，不就容易引起怀疑吗？我们容易暴露啊。
1: 哦，对对对，幸亏你提醒我。
0: 千万别走啊！
1: 哎，好好好。
0: 货呢，就晚上运，所以白天我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正常我们就怎么干，千万别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于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
2: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儿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就动员了。
0: 就这个意思。
1: 哎，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0: 这还用说吗？国民党白狗子抢先布控了呗。
1: 哎呦，不好啊，这个检查站正好在我们水路转陆路的咽喉要道，那以后我们往苏区送货就更麻烦了。
3: 里边装的什么呀？
4: 打开。
3: 就是些衣服。哎，
4: 行行行，过来。
3: 你过来，你过来，转身。走走，
5: 检查
1: 啊！

0: 禁物没收，
1: 禁物没收。老总，我就是开客栈的。
0: 你开什么？这也是禁物。走吧，快走吧。你再磨蹭，等排长来了，连你筐里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
2: 来下一位。
0: 打开，让他走吧。
3: 谢谢。
0: 下一个，过来。行，过去吧。
3: 二位慢走啊，小心台阶。
4: 好，
3: 常来啊。
4: 好，
3: 常来。
4: 李老板回来了。
3: 哥倒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哟，这拉个脸，跟人吵架了。
6: 该死的败狗子！设了检查站，说我们的盐是违禁品，都给没收了。
3: 啊！
6: 哎，你干嘛去？
3: 我去把盐要回来。哎，
6: 说姑奶奶，你不能去，人家是扛枪杆子的，你去了是要惹祸。
3: 惹不惹祸，得看你有没有理。你等着，我这就回来。
6: 哎，哎。
3: 给我装两包花生。
7: 哎，好的，拿好。
3: 哎，好，谢谢啊。
7: 慢走。
3: 龙
7: 眼花
3: 生，兄弟们辛苦了，给你们买了两包炒货。哟，看你这衣服穿的，这清晰可不比茶阳，白天还行，到了夜晚恐怕就扛不住了。没事儿，一会儿姐让你们姐夫从上面送个火盆下来，这帐篷里有个火盆，那就暖和多了。
8: 姐，姐夫，我怎么像是到了家一样？
3: 你们这么看着我，都不认识我是吧？
9: 没事，是个人都是爹娘生的，五谷养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啊？姐就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风里雨里的多不容易呀、啊。吃花生，来，别客气啊，多吃点儿。
8: 你是？
3: 哦，哎呀，我这么一高兴呀、啊，这话赶话的，都忘记告诉你们我是谁了。

0: 你们看，我是上面开客栈的，永丰客栈就百十来步。
1: 哦，客栈老板娘呀？
0: 哎呀，老板娘多难听啊，叫姐。
1: 行，姐，那你有什么事吗？
0: 哦，说起来呀，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刚才你们姐夫从这儿带着盐过，他呀就是个老实疙瘩，不会说话。你们兄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说寻常人家，最多才几口人呢、啊，他买了这么多盐回来，那不违反了政府禁令了吗？你们不没收他的，还没收谁的呀？是不是啊？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误会。
1: 哟，这位姐，这件事儿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
0: 对，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那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你们说，我们家是开客栈的，哪天没有个三双八对的客人来住店，那你姐和姐夫不都得喝西北风去啊？可我们得供客人一日三餐，对吧？这都得要算上吃盐的人头啊，是不是啊？你说就这么点盐，还算犯什么禁忌了？姐就说了嘛，这就是个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兄弟们说个明白。啊，快到饭点了，你们站岗也得吃饭。姐回去给你们炒几个菜，让兄弟们暖暖胃啊。
1: 这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行了，姐不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这就回去给兄弟们做饭去。啊，一会儿做好了，让你们姐夫下来叫你们啊。

0: 这个，这什么呀？人呢？还是盐？嗯，那边还缺盐啊？
1: 那边几十万的人呢。不是，啊，庆哥，这当局查的这么严，这么多哪儿弄来的？哎呀，
0: 有利可图啊，是吧？既然有利可图，就一定有人不怕杀头的。
2: 就这些东西，全都是汕头那些水客。
0: 一点儿一点儿从水上偷运过来的。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
3: 兄弟，你觉得呢？
0: 华哥，人家青哥要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干就完了。
3: 对。

0: 走，跟我来，快点，等等。
1: 大部汕头已经在国统区的各个地方想尽办法去采购苏区的金银物资，小船走三天三夜的水路，从汕头经韩江到平江，我们清溪中站，在平江上接货，然后改走陆路，在国公鳌桥接，然后直插云南。秦哥。
2: 我们几个想跟你聊个事儿。
3: 说，
2: 我们跟你走的究竟是黑道？

0: 这是白道啊！哎呀，那青哥走的道，那肯定是另外一条道，红道。哼，有什么话就说。
1: 甭管你走哪条道，别落下我们几个。青哥，当年共产党演讲，我也听过，听得我热血沸腾。可是后来，共产党走，我一下对生活没了指望。谁愿意天天去赌啊？过一天算一天呗。 可是自从跟了你，我感觉我不一样了。青哥，我岁数小，你们干的事儿呢，我都是当故事听来的。等到以后，我也想让别人听听我的故事啊，你就给我个机会吧。青哥，当年本来就是要跟共产党走的，就像那次暴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阿华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2: 哥，我们在这天津上跑了多少年的兄弟了，你就给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到底能不能重新归队？
3: 青哥，给句痛快话。
4: 我撒泡尿去吧。
3: 青哥，你给句话呀，我们到底算不算入伙啊？
5: 早就算了。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你别口胡了啊！
6: 听到没？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是不是说对了啊？
5: 在清溪交通中站站长潘宇清的努力下，这条交通线瞒天过海。 一次次地向苏区运送了食盐等紧缺物资，有效缓解了苏区居民缺盐成患的严峻形势。

0: 回来了。
1: 你没睡啊？
0: 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1: 嗨，我以为你睡了，饿了，门口吃点东西。
0: 秦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
1: 没有那事儿，就是怕给你吵醒了，没事。
0: 我呀，就相信这老天爷是最知道善恶的。你要是坏人呢，你踩到牛蹄印里也会被淹死。但你要是好人，就算遇到八丈沟壑，那也能跨得过去。秦哥，你是好人，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你过不去的坎儿。

0: 秋莲，你说你啊，平时不怎么说话，关键时刻一说话吧，嘿，句句扎心，反正能扎着我的心，而且给我这个心吧，扎的还挺好。觉得月亮好看吗？
1: 好看。
2: 嗯，我也觉得今天这个月亮特好看。
0: 早点睡啊，我去一趟于哥那儿。
1: 青哥，你等一下。这段时间你走了不少山路，没双好鞋把脚都给磨坏了，反正你不回来我也睡不着觉，就趁着等你的功夫缝了这双深袜，穿上它你以后走山路再也不会把脚磨出血泡了。

0: 彭更年深知，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伤员满营，严重的药品短缺使我们许多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战地医院和手术台上。挽救一名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一盒消炎药能为前线输送战斗力。彭更年为此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为了前线，他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从敌人的眼皮下完成药品的输送。
1: 彭经理，
2: 把门关上。前线在流血牺牲，我们的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伤口感染没有消炎药，我们必须尽快把香港采购的这批药运到苏区前线。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决定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你留在家里，我跟小罗扮成船工亲自押运。
3: 老伯，还是让我和小罗去吧。
2: 你们两个都去了，我自己留在这儿一眼就被特务识破了。
3: 这那
2: 小罗去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出发。
3: 哦，哎，你再想想，考虑一下。
2: 放心吧，去吧。

0: 喂，李文昌。
1: 李兄你好，我是庚年啊。
2: 前几天去了
1: 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有聚了。要不然找几个牌友，我们一起聚聚啊。
2: 那就今天晚上吧，我准时到。
1: 好，听你的，听你的啊，再见，再见。

0: 天没亮，俩公婆就开始干活了。
1: 母亲来了。哎呀，
0: 这要是个公平公道的社会，就凭你们夫妻俩这勤劳劲儿，那早就富得流油了。
2: 这要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谁闹革命？这么早找我有事儿？走，我们那边说去。
1: 什么这边那边的？你们就在这儿说，我这个候补党员回避不就是了？
3: 嫂子，
0: 你还真别走。这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去。
2: 没问题，我们做好准备，
1: 到时候我们配合着来就是。
4: 喂，老板，老板在华富电力行搓麻将呢。
5: 亮啊，朋友们，嘿，不会出牌了啊？放心放心啊，了不起有泡泡，
6: 两着
5: 就是他。哎，
6: 彭经理啊，你说你放腿，害得我们俩都跟他破财，
7: 这是没办法呀。
5: 今天手气太顺，不好意思啊，
8: 李站长。有您的电话。
5: 接什么电话？手风正顺呢，不接电话，让他明天打办公室来。
9: 哎，吕兄，你说半夜三更打到这里，肯定是有急事啊，去吧。
5: 什么急事啊？
9: 去接接接接，
5: 去吧。行吧行吧，你说这谁打电话来？真是。喂，哪位？
10: 老板，我雷英。
5: 什么事儿啊？这么乱？
11: 最近太安静了，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只有一个漏洞，水路。
10: 从韩江到汀江的那条水路一直任由着小船在跑私货，所以我请求立刻封锁两江。
5: 什么？封江？
10: 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这样，我马上回去立即布置。不错，你又给我立了一功啊。
12: 好，老板，您辛苦，再见。
10: 各位啊，真不好意思，只能到这儿了啊。有胜啊！
6: 哎，李站长，哎，你说你赢了钱，你就要开溜啊？啊，
10: 公务在身啊，公务在身。我们就改天再聚。
5: 别都别动，都别站，都别站，坐都坐，
10: 都坐都坐啊！我们改日再聚啊！
13: 老顾，
6: 哎，来了，
10: 哎，来，
5: 坐啊！来，你替我啊！继续啊！来，好了啊，
10: 好，
5: 各位再见啊！
8: 行了，我们接着来吧，
9: 来吧，
6: 来。
0: 水路就要封了，只能改走明路。
14: 走明路得坐火车、电船，得转好几趟才能到大部。这一路上还是不好过关的。
0: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5: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茬，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

0: 等待，搞定。
1: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立、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警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3: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检环节、检材料、检时效、检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不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警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2: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请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警邮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
0: 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

0: 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1: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呀，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0: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2: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六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两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两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3: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4: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5: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6: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0: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日前，边墙探古运、虎溪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迹的匠心传承。
2: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3: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2: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4: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2: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体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5: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6: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0: 老顾，
1: 嗯，
0: 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1: 哎。

0: 等一下，来，正大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开枪，检查。哎呀呀呀，小心！医事物品啊，这是。老李，今天你当班？
0: 您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吕站长，我们一起吃过饭的。侦缉队的吕站长。
1: 对呀。
0: 您最近还和吕站长玩卡呢？
1: 哎呀，
0: 玩！你说他手气怎么那么好啊？这一个礼拜啊，好几天。
1: 从来没输过，都是我输。哎，吕站长的官运亨通，财运更旺呢。哎，查什么查？走走走走走，盖上，走走走。
0: 别，公事公办，该查就查。
1: 看不起我是吧？例行什么公事，自己人，走走走走走。
0: 哎，走。
1: 哎，尚文是不是忘给你名片了？哎，哎，哎，哎，哎，
0: 老婷，
1: 哎呦。
0: 这怎么好意思呢？这
1: 拿着拿着，
0: 有什么可不少的。
1: 好，
0: 那我就收下了啊。
1: 哎，小心啊，我这是易碎品啊。

0: 我们走，有任务。娘舅家的吗？
1: 是啊，三姨她好吗？
0: 我妈她能出来睡，一切都好。
2: 辛苦你们了，
0: 不客气。
1: 东西都在车上。
0: 好，安排人上去搬吧。
3: 好嘞，师傅。
2: 都是易碎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我们的货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次就全权委托兄弟了。
4: 这事您就放心吧。
0: 好嘞，
4: 交给我也不放心。
0: 好啊，
5: 回头我们喝酒。
0: 好啊，
4: 行，
0: 好，
4: 嗯，行吧，
0: 行，
4: 好，
0: 委托了，
4: 好，行，走，
0: 好。
1: 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通过关系安排货物上船了，各个渠道都已经打通。
1: 太好了，谢谢。
0: 你的车房，
1: 保重，
0: 保重。

0: 先生，有您的信。
1: 啊，谢谢。

0: 今天怎么就不在夜里接货了？因为这次的货是电船运到大部。
1: 电船？我们要在电船码头那儿接头吗？
2: 韩江的水路封了，只能走明道了。
0: 可电船码头，那可是在特务白狗子眼皮底下。
2: 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随时应变吧。半个时辰之后出发。

0: 在干什么？
1: 马上要变天了，行李这么落着不安全。
0: 这行李都是我自己绑的，非常安全。
1: 是老娘舅家的吗？
0: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等电商靠稳了，我们就跨过去。准备到活。
1: 谈到了。
2: 备单晒出去了吧？
1: 夏叔，电台上是不是有猛吸器啊？
3: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小孩子别多问。上菜。
4: 哎，小宝。
1: 啊。
4: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我们还有公务，中午就别上菜了啊。
1: 好的。

0: 等等，怎么了，秦哥？等等，再等等。
1: 你们这是干嘛呀？
2: 警察，
1: 凭什么敲我枪的？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

0: 我是从朝安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和朝安不是一个天下的？
1: 朝安是朝安，大部是大部。够了。
2: 哎，等一下，别动。
3: 查得这么远，情况不太妙啊。
4: 找机会再上岸吧。
5: 老家来的吗？

0: 同志，我想请问。
1: 不该问的不问。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船什么时候会沉？
1: 你去补张船票，六点钟起航。
0: 谢谢。
2: 哥，
3: 咱们这趟接货好像时时刻刻都有人发暗号啊。
2: 对呀、啊，秦哥，这查阳城
3: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同志啊？
4: 各位兄弟，你们都是铁着心的想跟着我干，对吧？
5: 现在又是我们党的候补党员了，
4: 那么党内有条纪律，
5: 我跟你们说一下，
4: 叫不该问的别问，能做到吗？
2: 不是，秦哥，那谁是自己人总得知道吧？这也叫不该问？
5: 我们这是在白区啊，纪律重于泰山，保密重于生命。
6: 秦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做到不该问的，我绝不问。
2: 对。
3: 哎，秦哥，那我们这箱子里面运的是什么货呀？
2: 不该问的又问。
5: 这些货能救人，能帮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7: 哥大，时间也不早了，你去看看他们到了没。
2: 哦，好。
7: 行了，放那儿吧，
8: 快去
2: 你看着啊。哎，

0: 玉莲，他们来了。
1: 来了啊！好，那你赶紧去吧。
0: 行，你弄着啊。叫你们叫你们。
2: 姐，您来了，姐。
1: 来了好，来了好。姐为了请兄弟们吃顿可口的饭菜，这腰都快累折了，快，快
2: 来来来，谢谢姐，谢谢姐。
1: 哥呢？拿酒去。
2: 哎，好嘞。哎，姐啊，你待我们是真的好啊。
1: 说过了吗？姐最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能隔三差五的给你们做顿好吃的，姐心里乐意着呢。哎，
2: 慢慢喝着啊。
0: 哎，兄弟。
1: 哎，检查站还留着人吧？别吃顿饭把正事给耽误了。
2: 有人，姐，你放心吧。
1: 那就好，那你们多吃点啊。
2: 好，来，
1: 疙瘩，一会儿你给执勤的那位士兵送过去，都是兄弟呢，我们可不能厚此薄彼呀。
3: 哎呀，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4: 姐，你对我们比我们亲姐还好呢。
1: 这位兄弟嘴真甜，姐爱听，还有两盘菜呢。

0: 小心点啊，慢走。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遗漏的，找一下。
1: 见什么话，见了什么话。
0: 拿了什么？
2: 就是我们公司的公文。
0: 哎，蛋总，里边什么东西啊？嘿嘿
1: 嘿，今天您当差呀？太巧了，我这一跑船送货的，您也不是不知道，人家货主不说里边是什么，我哪知道？
0: 打开检查一下。嘿，
1: 这可不行啊！我就是从大部取货过来的，人货主说了不让开。
3: 少废话，进站的所有货物必须严查，政府贴了告示，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得体谅一下，你那你也不知道这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万一那个开坏了，我赔不起呀。
3: 你今天就是把天给说破了，也得开箱检查。你怕得罪顾客，我还怕上峰怪罪呢。开箱。
1: 瞧您这话说的，这箱子还真不能开了。人家货主还说了，就是你想把我崩死了，这箱子不能开。
4: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是道上规矩重要，还是政府的法令重要？
1: 这
4: 我打开，我打开，
1: 说了不
4: 让我打开，
1: 就是不能拆，不能。全碎了！
0: 他要让我开箱检查，我不对我摔碎了。
1: 就那半人半女，我也赔不起。来来来，快点检查，快点检查，快点检查！
5: 哟，这是啊！兄弟们，赶紧放下筷子去看看，
6: 别出了什么事儿，再挨个上峰处分就划不来了。
1: 对对对，快快快！
6: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1: 快！
7: 我觉得你应该去学唱戏。
5: 他们上岸了吗？
1: 不知道，我得去看看。
5: 我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一会儿你给他们送过去。
7: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5: 赶紧去吧。
8: 大哥，
1: 哎呦，你老吓我，你这，来快快啊！
8: 东西全在这儿了。
1: 哎呀，太好了！你们这是马上就要运走吧？
8: 前方等着这批物资急用，就从闽西大站派了一些武装人员过来送，不用我们。
1: 哦，好。
8: 刘哥，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
8: 你也吃啊？
7: 你们嫂子呀，想着你们呢。
9: 谢谢刘哥。
1: 谢谢嫂子。
10: 谢谢嫂子。
7: 芋头包啊，我给你拿去。
9: 谢谢刘哥。

0: 天黑山忙走夜路，不打个灯不怕迷路吗？客家人有驳公灯之路，天再黑山再忙，也迷不了路。同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你们还是30多里路要赶，不然天一亮容易暴露，能行吗？
1: 同志们，一口气再赶30里路，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0: 好，那我们出发吧。

0: 老赵，
1: 啊，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我吃撑了。现在满嘴啊都是那个芋头包的味道。这于家和嫂手艺真不错。青哥，
2: 嗯，
0: 刚才啊，得亏是于家和嫂帮着解围了，要不然，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得被那帮白狗子绑树上喝一把西北风去。哎，那帮白狗子，见着于家和嫂，跟见了姑奶奶似的，他说什么，那帮白狗子应什么。哎呀，这于家和嫂，真有张好嘴呀。
2: 嫂子不光有一张好嘴，还有一颗好心呢。
0: 嗯，我也这么觉得。他也是党员吧？青哥，我问你啊，啊，你小子就是不长记性。破嘴，当我没问啊，当我没问。
2: 嗯，我小点声。嫂子跟你们一样，都是候补党员。
0: 真的？
2: 哎，他笑什么？什么？
1: 青哥，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夸嫂子的，
0: 我跟你，你这张嘴呀、啊，你能不能管好你这张嘴？之前不知道，于家阿嫂，他是候补党员，现在知道了，那我们也不能说他瞎话，是不是？
3: 哎呦，这闲着也是闲着，说出来听听呗。
4: 哎呀，这某人呢是嫉妒疙瘩大哥了啊！
0: 哎，越说越胡说八道了，
4: 你快闭嘴吧。

0: 胡说八道的是他。他说于哥呀，哎呦，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娶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哎，还会做豆腐，哎，还给人起一个绰号叫豆腐西施。
1: 哎，说有完没完呢？
0: 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还告诉我，他经常去这个永丰客栈买豆腐。你那是买豆腐吗？是买豆腐吗？啊，你就是看西施，看西施。
1: 我发现我这个话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全变歪了呢？
2: 是，现在我妈得管人家叫于家发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得管她叫同志，是不是？青哥，
3: 于家，他们都来了。
4: 哥，
5: 来了，
4: 这位就是你西大站派来接应的同志。
5: 哎呀，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3: 雨欣同志，又见面了。
5: 嗯，
3: 物资都在这里了。
5: 天亮之前必须过闽越边界啊！赶快出发吧。
3: 放心，同志们，带上物资，原路返回。快，走。
4: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5: 家里头都安排好了吗？
4: 放心，早就商量完了。那我走了。

0: 锤银币，锤银币！少个同志，我去前面打探一下，等我的伯公等我一行啊。
1: 做好隐蔽。

0: 能性，快放上去，
1: 跟上。
0: 你还靠岗呢吗？
2: 对，从南靠营，俺就弹出来了。
0: 猜你猜，南小营，还反有气，
2: 还反有气，不错。
3: 我们的交通员，凭着赤胆忠心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向苏区输送了包括药品在内的大量紧缺物资，缓解了前线的燃眉之急。每当一批物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交通员们就忘记了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又准备迎接下一次任务。
4: 大哥，
5: 哎，二哥，
4: 我在，你们久等了吧？
5: 哦，我们刚到啊，
4: 累不累？
5: 很累。
6: 哎，你看看，老四站的这个地方是个有福的地方，这只脚就是广东，这只脚在福建，这叫一脚跨两省啊。
4: 没错，大哥。
5: 二哥，
4: 哎，
5: 没想到这儿有一盏拨公灯啊。
4: 我不知道这盏拨公灯始于哪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来这给伯公添过灯油，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6: 这里雾好大呀。哎，您那个作坊在哪儿？
4: 不远啊，就在下面，我们走啊。
6: 走，
4: 来，
6: 走，赶快走
4: 啊。
6: 老四慢点啊。哎，你也慢点，
4: 这里地滑。
6: 哎，

0: 江哥，东家突然来了三四个弟兄，还一个个都黑着脸要干架似的，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1: 谈得好就谈，谈不好就算，你看着办。
0: 嗨，这东家自己的家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来，干活啊，继续干活。
1: 老二啊，你偷了祖上两代积蓄，一个人跑到深山洼里来发独财啊，你以为这事儿能瞒住我们几个兄弟？
0: 不是我多管闲事，东家的几个弟兄这么一来，恐怕我们几个的饭碗保不住了。
2: 不会吧，这跟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大老远来就为抢我们几个饭碗，怎么可能啊？
3: 来，永生进来。
4: 来来，兄弟，
1: 住手！找什么？放！
5: 各位兄弟啊，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你们就别跟着搅和了。
0: 对，这是东家的家务事，我们就别添乱了。走吧，走走走走走。
6: 大哥，老三老四，我这个作坊雇了几个伙计，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跟他们说说吧。
1: 好。
0: 班长，

0: 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这个作坊开业以来呢，我这个做东家的，确实也亏待大家了。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总算是把这个摊子给撑下来了。只是现在我。你有你的难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刘翔，
1: 哎，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呢都是干活的好手，只是这话我真的开不了口。

0: 我明白了，佟家。这么着，我不让你为难，我辞工。
1: 哎，别说辞就辞，佟家，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份工，挣口饭吃，你不能说辞就辞啊！
0: 没长耳朵吗？这现在屋里来了三个新东家，我们兄弟几个做人厚道一点，就别为难老东家了，行吗？
2: 大伙儿刚才呢，也都听到了，这兄弟兄弟就是兄，我们家老大带着老三老四都打上门来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还请各位见谅了。今天呢才初九，我也没什么能耐，这样吧，我给大伙儿结满一个月的工钱，大家看行不行？对不住了，
3: 谢谢东家，
4: 谢谢东家。

0: 谢谢东家，走了。
1: 谢谢东家，谢谢东家。

0: 彭家，我是家里人，什么意思？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
1: 那天你说你去永定寻找图纸销路，但是你没跟我们说真话，你跟我们大伙撒了谎。前几天你说你大半夜去给博公灯添油，实际上是去给那边偷运了一批物资。
2: 东家，东家，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吗？
0: 是谁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
2: 说，别动。
1: 东家，你看完这个你就懂。

0: 那年南昌起义军一路播撒火种路过越冬，我也算是当时他们撒下的一小粒火星沫子。可是这国民党白色恐怖到处追杀我们的同志啊！
1: 我虽然跟我阿玛在那多宝坑的一处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活了下来，

0: 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之后，我就重新找到家里人了。
1: 我明白，
2: 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我，东家。
0: 但你如果不是今天要遣散我，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些话说出来的。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人一定是要走的，但是我想留下一条建议。
3: 我们倒是留下了，可是砸了人家这几个伙计的饭碗，这事儿不记得呀。
4: 大哥，我们是东家，顾不顾谁我们自己说了算，没什么记不记得的吧。
5: 而且今天才初九，二哥就给了他们满月的工钱，二哥够厚道了。
4: 大哥，你说二哥这出来也没拿什么我们共有的积蓄，这作坊弄起来也少不了几块大洋，他哪来的本钱啊？
3: 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儿的。老四，你别跟三哥学洋以后，你俩记住没有？
6: 大哥，老三老四。
2: 哎，知道了。
7: 他们都走了，
1: 都走了。大哥，我们以后这个小作坊呢，还是老规矩，你老大主内，我主外。老三老四，这门手艺不难学，无非就是砍竹子、打浆、洗晒等这几道工序啊，你们要尽快学会，千万不能被外人看出来啊。
2: 放心吧，
1: 今后我们兄弟四个就得靠坐纸挣钱来养家糊口了。
3: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吧。
1: 大哥，我们这是小作坊，现在

0: 外面也兵荒马乱，行情也不好，养不起几个伙计。
1: 对呀、啊，少官人少张嘴，那自己能干的活，干嘛之前让外人去挣？
0: 老三说的对。
2: 那我们干活去了。
3: 你们会干什么活？
2: 学呗，那学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活的。走。
4: 老二，
0: 哎，
4: 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
0: 我是这么想的啊，要是能把你大嫂接来呀、啊，她能在这儿给我们做饭、洗衣服，这就更像个家了。哎，这事儿你拿主意啊，你说了算，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1: 不是大哥，我是在想啊，如果把大嫂接到伯公凹来，那家里不就没人了吗？
5: 也是，老家要没人了，希诺去找你，那可真找不着了。
0: 我把这层忘了。对对对，大哥，你也先别着急，这事我慢慢商量。我呢还有个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5: 你去哪儿？
0: 我才说过老三老四，我就又犯这错误。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1: 大哥，我呢去趟清溪，很快就回来。
5: 不行，希诺上次说了，
0: 那个地方很危险，不让你在那里露面。
5: 要不然我替你跑一趟。
1: 哎，用不着，大哥，清溪离茶阳还有十几里水路呢，我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吧。我走了，
5: 小心点了。
1: 哎。

0: 上次晚上来没发现这么多船啊。
1: 这些都是一些跑客运货的小船，东至厦门，南至梅州和汕头，这儿老百姓啊都是以水上生意为生的。
0: 裴哥，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核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2: 马上办。
1: 团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特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协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讲旗。
0: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3: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2: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4: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5: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

0: 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2: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3: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4: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5: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4: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6: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1: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

0: 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1: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它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奇。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蒋旗，刺刀见红蒋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2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6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1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3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1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布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布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2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刺刀见红奖旗，蒋林布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1连

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的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剧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开车的？这很安全，你知不知道？这车已经用了，给我滚蛋！哎，怎么你说话怎么这样呢？你差点撞我车！这车已经用了，这车也是我先看见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先看见，啊，你叫了车，他能答应你吗？哎啊，哎，你别动手，你干嘛呢你？
2: 我干嘛？
1: 你们别打，你们
0: 讲不讲道理？
1: 你们快，你讲不讲道理？哎，
3: 干嘛别打？
1: 好，
4: 多管闲事是吧？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别打！啊！
0: 姑娘面相看着挺文静的，那身手还挺敏捷。
1: 这一看就同行，专业的抓捕手。

0: 知道。
1: 何磊，侯队，向晚，走，找你点事儿。来，上次你设计的那种移动靶，训练效果不错呀。来交流的支队回去以后呢，也试着搞了。他们的支队长听说后就来问，说还有没有这方面的特殊器材可以分享。
0: 你俩也不能可一直扬身上薅羊毛，这可能是我的秘密法宝。
1: 什么秘密法宝？提高全员的作战技术能力，这对我们整个警队都是好事情啊！哎，你可不能藏私啊！
0: 就是开个玩笑，你还认真了？
1: 这样吧，你把咱们大队自己研发的作训器材和训练方法做一个文档，到时候安排一节分享课，你去讲一下。
0: 明白。
2: 谁啊？来了。
3: 哎，米卡，你怎么来了？
4: 嗯，开姐，我那个多买了点樱桃，然后给你洗了一份。
3: 啊，谢谢。克磊去特训了，估计十几天都回不来。
4: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3: 哦，知道是不是也想看看，在不在？
4: 没有，我就是来给您送水果的。
3: 谢谢啊。嗯，
4: 那我走了。
3: 米卡，那个我有点事儿跟你说，走，去你那边。嗯。进来。
4: 之前这个屋子他说不让进，
3: 进来进来。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邢克磊特别小儿科？这么大了还玩玩具，你有点儿。这些啊，全部都是他的兵，他经常带着他的队员在这儿模拟那个抢劫的场景，还有沙盘演练。
4: 这东西还能这么玩呢？
3: 好多玩法呢。你电脑是不是坏了？这台电脑你用吧。那个密码是邢克磊的名字拼音倒过来。
4: 你怎么知道我电脑坏了？
3: 克磊说的，他说你要写论文查资料啊。
4: 那他怎么知道的呀？
3: 他怎么知道的？那你得问他呀。我弟虽然是钢铁直男，但是细心起来还是挺恐怖的，尤其是对他关心的人或者事儿。行吧，你用吧。我先走了，
4: 谢谢柯小姐。
3: 那些小人儿，那个别乱动，弄坏了他可是要找你的，那都是他的命根子。

0: 们假设受害人在这儿，我们从这边观察他，
1: 然后从这边下去，
0: 然后这两个人可以锁降，这边两个点都可以看到他们。
2: 哎，你怎么又吃这种小火锅啊？你们食堂不是有什么网红菜？
3: 你还不在意管我吃什么呢？是你。
0: 怎么样，电脑好用吗？
2: 你看，怎么了？跟灵魂出窍似的。
4: 小南，
3: 你知道乐高吗？你换弄
2: 啊？
3: 我怎么能那么
2: 大呢？你先下班吧，
5: 别玩了，走了。

0: 李队长，
1: 大哥，
0: 上车。
2: 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没准我能帮上忙。
1: 没有，有点累了吧？
2: 累了，觉得在急诊工作很累是吧？
1: 不是。这最近天气也不好，总是阴天，我连续倒班，都看不见太阳。电脑也坏了，好多重要的资料都没了。那论文只写了一半就卡住了。
2: 写的什么论文啊？
1: 我脑术后严重颅内感染患者脑脊液病原菌分布与治疗效果的研究。
2: 这天气呢，我就帮不上忙，但是论文，我可以给你一些有效的建议。
1: 谢谢邵主任。谢少主任，
2: 慢点啊。
1: 谢谢你啊。
2: 太客气。
1: 拜拜。
2: 拜拜。好，

0: 刚刚发给你的这个网站呢，上面有很多的资料，还有论文什么的。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试着去这上面找，好吧？
1: 我有一个伯父的。
2: 对了，等你们训练结束，休息日咱们去新疆玩玩啊，整点啤酒、烧烤什么的，咱野餐。
3: 改习惯了，找男生玩了。
2: 什么改不改？小夏，认识吧？
3: 小夏，怎么了？
2: 上次你不让我接米医生吗？然后小夏也在，我俩就遇上了。
3: 然后呢？
2: 没什么然后。我看上他了，想追他。
3: 小夏，
2: 我知道，他在追文波嘛。可我听小夏那意思吧，他是从来没遇到过文博这种不搭理他的，才一直追他，有种不服气打赌的意思吧。怎么样，文博，你有心思没？你要没心思，兄弟我可就追了啊。
4: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1: 赶紧赶紧到学校把你爷爷接回来。去看看妈呀！今天是他生日啊！
2: 当然，他让他管我什么事儿？
1: 哎，你是忘了还是从来没记过呀？
3: 这戏里演的还有点道理啊。
1: 说过，女朋友生日紧张一点，哎，你知道吗？还是过年时候我帮你去。
2: 哎，多吃点。
3: 嗯嗯，太好吃了。
1: 你自己在这儿还一个人也懂得照顾自己。
2: 他是妈做的菜好吃吧？好吃。嗯。哎，你不吃了？
3: 我吃好了，我晚上还回队里。
2: 哎哎，我说你买的电影票你买好了吗？
3: 买好了。你怎么突然想看电影啊？
2: 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家待的无聊吗？你平时又顾不上陪我，正好周末让你陪我看场电影。
3: 嗯。
2: 来，把我的票给我。
3: 给你干嘛？我到时候直接接你不就得了？
2: 哎，不用，周六啊，我要上街给姐妹们买点东西，你自己直接去。
3: 那你到时候迷路怎么办？
2: 上帝说的，你妈那翻山越岭走几公里都不会迷的。
3: 你上次在楼下买个菜，我照样迷路了。
2: 哎呀，那我刚来嘛，不熟悉，快给我，
3: 千万别弄丢了啊！
2: 知道知道，
3: 我走了吧。
2: 慢点啊！
3: 嗯，怎么了？

0: 还是高。
1: 喂，妈，电影都快开始了，你走哪儿了？我先进去，你自己知道怎么进去吗？啊，行行，你别发火呀，先，那我先进去，啊，好，好，啊，嗯，再见。

0: 小夏。
1: 哇，不是你啊？啊，我知道了，是阿姨给咱俩安排上的。
0: 妈真是多管闲事。
1: 哎，你就当顺了太老人家的意，顺便陪陪我场电影。我又不是蜘蛛精，你还怕我在这电影？

0: 给吃了呀。要哪个？
1: 不用了，谢谢。
2: 来一个吧。
1: 这真不用，谢谢，谢谢。谢谢。
2: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冷？

0: 你拿着。
1: 我为什么要拿呀？
0: 拿着，我吃起来比较有意思。
1: 你就放着吃，放着吃不也能吃吗？直说了，我妈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
0: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
1: 小夏，像你这样的城里姑娘，我知道你喜欢新鲜，追求刺激，所以才找我这样的男孩。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就我这种条件的男孩，根本就入不了你的眼。你是没有遇见你得不到的男人，你才这么执着的。其实咱们俩之间并不合适。
0: 你拍什么拍啊？你就这样看我的是吗？
2: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对他感情随随便便的人是吗？
1: 不是小夏，我想
0: 说
1: 是
0: 我。我知道了。对，我就是。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的，再见。
3: 对方警队的感谢信到了，你看看吧。
4: 及此信表达我们诚挚的谢。哎呀，您看这感谢信都到了，说明我这任务完成不错呀。
3: 还行吧。
4: 那我是不是可以申请调休？
3: 树文波都休假了，你还想休吗？
4: 树文波是因为他过年就没回家，他妈好不容易来一次，那不得好好陪爸呀。
3: 那就是了，你不是说你帮他顶了吗？
4: 我的意思呢，不是真休假。您看啊，这几天晚上也没什么任务，我能不能出去吃顿饭，解解馋？
3: 哼，吃个饭没问题，只要不是你值班。哎，晚上必须回来啊！
4: 明白。
3: 哦，对了，明天呢，有几个新人要过来试训，我们想特招两三个，你去看看哪个好，把他留下来。
4: 嗯。

0: 陆先生，好久没约客了。
1: 今天不就来约了吗？怎么样？今天晚上要不要？不好意思啊，教练，今天课取消了。小夏，小夏。怎么了？怎么了？你听没听到？我说你怎么了？
0: 失恋了。

0: 情况呢，就这么个情况。
1: 怪我，怪我。那天跟舒文波打球，我误会了，
2: 是我跟他说那些。
0: 算了，他心里本来就有疙瘩，就跟埋了个地雷似的。不是你，早晚有其他店把他给引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能怎么办呀？我都快气死了！我难道还要回去找他去吗？不可能！
2: 哎，我没想到你这么直爽豁达呀，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
0: 你想我什么呀？看
1: 我，那我请你吃饭吧，赶紧给你熟起来。
0: 好吧，反正我也不想一个人吃。

0: 因为小超掉了文职，所以我们重新选拔新队员，补充一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来试训的几位同志。崔志豪到，徐宁
1: 到，
0: 卓文静卓文静是咱们这一批新人里唯一的一名女特警，她本人非常优秀。来，文静。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卓文静，北体毕业，原来是名射击运动员，特招进的警队。我的步枪基础射击成绩为步枪握姿，200米、100发、1000环。步枪立姿成绩为
1: 200米。我记得你以前是射击将军啊，这个会赶上你。
0: 听说咱们中队藏了货。 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多多切磋。
2: 一会儿测试，有对手。
3: 耳听为虚，究竟怎么样？比过才知道。

0: 有定，向左转。
1: 我宣布今天的比赛结果：第一名，卓文静；第二名，舒文波；第三名，徐宁；第四名，宋华夏；第五名，崔志豪；第六名，李永宁。
2: 这怎么可能啊？
1: 卓文静和宋文波同时精确地完成了比赛，但是卓文静在最后时刻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仍然精准地击中了目标，所以今天的比赛获胜者是卓文静。

0: 状态不错呀、啊。
1: 不过这卓文静是真厉害。
2: 是，他能够在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
3: 仍然准确命中目标，
2: 确实厉害。要换作是我，还真不一定他做得好。还是一小姑娘，就灭得我满地找牙。队长，对不起，我给咱们老队员丢脸了。
1: 人家小姑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比咱们付出多。输给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可丢人的？
4: 秦队，
1: 对，
5: 秦队。

0: 行，谢谢。
1: 我们郭赞队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一上来就能赢了他，真的很厉害。赢过他不算厉害，赢了你才是真正的第一。
0: 咱们又不是运动员，以后还是要看团体作战。不过你要比，随时跟我来，但尽量不错。
2: 欢迎来到蒙古。
3: 这些是典型的病例，并没有什么普遍性。看你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做手术的时候就好了，好吧？啊，拿回去。
4: 不值班。
3: 那我请你吃饭吧。
4: 你不是特训了吗？
3: 吃个饭没问题。

0: 对不起，路上太堵了，我中间下车，我跑了2公里才到，来得及吗？你几点要回警队啊？
1: 不着急，不着急。
2: 我本身是想单独约你，但是你们先进去吧。
1: 屈指令啊！
3: 还不是您让付我，侥幸侥幸。
1: 没有没有。哎，这位是米卡医生。
0: 你好，你们好。
1: 坐。总算来了，我们在
4: 这饿，
1: 人齐了，开始吃吧。
5: 来，开吃吧。
6: 行行行行行。
1: 往那边传上水。
7: 本来是想单独约你吃饭的，碰巧遇见三个新同事聚餐，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2: 哎，朱元静，你一来就干掉了我们数队，你是不是得跟我们数队喝一个呀？
8: 这一杯我来提。就人家这身手，别说女警，在咱们队里那都是拔尖的。来，我敬你。
3: 您客气，您客气。
2: 你们两个新人是不是得陪着呀？
9: 对。
2: 哎，干嘛呢？
8: 来。
7: 你笑什么呢？
0: 没有，就是他们喝水跟喝白酒似的。
7: 他们晚上回家还有工作，所以不能喝酒，只能过过嘴瘾。每次单独约你吃饭都搞成这样，对不起。
0: 没事。那个，你欠我的那顿饭我早就忘了。你要有事你就忙你的。
3: 行队，
8: 哎，
3: 我代表我们几个新人，敬您一个。我们久仰您的大名，三届全公安系统大比武的冠军，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您带领的猛虎突击队，无论是从实战还是到训练，那都是咱们全国特警的标杆。我们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大家庭，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8: 好。
5: 我也提一个，一起吧，来。
8: 好。
5: 猛虎大队，
10: 有
5: 猛
10: 虎
5: 归。哎，哥。
3: 林医生，哎，我叫卓文静，我敬您一杯。您是我们行队的女朋友吧？
0: 不是的，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

0: 粉丝绑架明星的案件，迷上还帮了我们大忙呢，是不是？
1: 是。
0: 别光看吃东西啊！
2: 这螃蟹不错啊，快一人拿一个。这都是公的。
0: 真的，都是公的。啊，每次行队一请客，我们就有好吃的吃。那这螃蟹得趁热吃。你怎么不吃？
3: 我不太习惯吃这样的螃蟹。
0: 我来吧。
3: 你来干嘛？
0: 我帮你剥。
3: 不用了，你是你的。

0: 敬你们。
1: 蜜桃味儿，玫瑰味儿，抹茶味儿。你到底喜欢什么口味呀？笔，心，你的心，我的心。心心相印，永别同心。真是文波，你为什么就看不见我的心呢？

0: 今晚有目标了吗？
1: 什么目标？不找了。
0: 怎么着？从良了？
1: 第二期？什么从良？会不会说话？我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0: 这么肉麻？你这是遇到真爱了。
2: 老板，吧台那边有个小姑娘连喝三轮，一边喝一边哭，然后他们怕出事情，所以请你过去看一看。
3: 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
4: 倒酒，
3: 就是他。
4: 倒酒啊！
1: 你走吧，我来处理。给这位小姐来一杯蜂蜜柠檬水，要温的。
4: 是你啊？
1: 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跟我说说呗。
4: 本小姐顺心的很，
1: 因为是文波，
5: 为他，他配吗？
4: 苏文波这个榆木家土豆脑袋！
1: 姑奶奶，你别这样啊！你也算个名人，咱俩要被拍下来传网上就完了。
4: 完了？谁完了？文波这个混蛋，他完了，他完了。
1: 来，喝了它，明天会舒服一点。
4: 我蜂蜜水，不是未成年少。
1: 不是蜂蜜水，蜂蜜威士忌。
4: 热，好喝。

0: 怎么了？
1: 一句没酒味儿，连酒都欺负我，我腿我让他欺负我，他欺负我。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清新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万年福，金钱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心征程有多少

0: 下雨吧，我送你吧。
1: 嗯，你不是着急，算了吧。
0: 还有时间。
2: 秦队，上车了。
1: 催你呢，没事儿，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这也不算晚。我打车。
0: 对不起。那你到家给我电话。

0: 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是游戏人间的花蝴蝶呢，没想到你对一个狗尾巴草这么认真。
1: 老夏，那个邢科磊今天约我吃饭，说是上次把我扔在了那个薰衣草花园的门口，今天补偿我。结果你猜怎么着？他说晚上还要回基地，我就好心约在了一个离他基地比较近的地方，然后他就搞了一大堆他的同事，他们队还来了个女特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好像舒文波跟他比赛都输给他了。然后那个女特警跟我敬酒，问我是不是

0: 从餐厅打车回去最多也就40分钟，这都1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发微信啊？
1: 不是的，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
0: 这算公开拒绝吗？还是不好意思啊？今天约他出去玩，他也挺高兴的呀。

0: 着我。
1: 没有。睡不着，聊会天。哎，你妈这次来玩的开心吗？
0: 开心，她现在迷上广场舞了，回家没人跟她跳，现在都舍不得回去。
1: 我看舍不得的不是广场舞吧，是儿媳妇儿。
0: 你怎么也给我开这种玩笑啊？我跟小夏本来就不是很熟，她就是一时热心。
1: 我也没说是小夏。
0: 哎，你不觉得今天晚上奇奇怪怪的吗？
1: 你发现了？
0: 发现了。
1: 那这怎么回事？
0: 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那就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觉得，因为卓文静。
1: 卓文静？
0: 对，咱们警队现在突然多了一个女警。你不觉得李念跟罗挺那俩小子今天那么热情，这肯定有问题。
1: 真是怪猛的。
0: 哎，兄弟，没说完呢，你
2: 哎，你今天看咱们邢队和米医生的样子，你就没看出什么？
3: 邢队总是米医生，
2: 你也看出来了？
3: 我又不瞎，那桌上是个都能看出来。
2: 那你说，米医生喜欢咱们邢队吗？
3: 不喜欢吗？
2: 他不当众否认了吗？而且你看，邢队请他吃螃蟹，他死活都不肯吃，很明显就不想跟邢队套近乎。
1: 米医生也是，那螃蟹挺贵的，那最后害我都给吃。
2: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3: 怎么不对？
2: 你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问你啊，今天咱们在哪儿吃的吧？
3: 餐厅。
2: 那废话，那肯定是在餐厅啊。那在靶场吃子弹。我的意思是，餐厅是不是离米医生的医院很远？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很在乎这顿饭，然后他是见到我们之后才变得奇奇怪怪的。
3: 你说我这关怎么老过不去啊？
2: 你要先把这个消了，然后把他再消。谁呀？
4: 李念。
2: 你行队有任务啊。
4: 出来。
1: 行队，聊什么呢？
2: 没聊什么，我俩玩消乐呢。
1: 来，继续。
2: 你，行队，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你刚才说，米医生其实很盼着这顿饭，来了之后却奇奇怪怪的，然后呢？
2: 然后螃蟹就上来了，
3: 说不说？
2: 说。然后就看见卓文静还有我们一大堆电灯泡，那你是要单独约他吃饭的吗？就多了我们一堆人不说，还多了个漂亮女孩，那就好像米卡单独要约你吃饭，然后带了个帅哥，然后跟你说这是同事一块吃，你怎么想？
1: 我怎么想？

0: 那不还是因为你吗？说什么要一起吃饭？不是，那照你这意思，其实他很希望单独跟我吃饭。
1: 对。

0: 哎，行队，我在电影里面看过，这女孩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说不要紧，就是有事儿。
1: 滚！
2: 晚安。

0: 教官。
1: 我已经不是你教官了。
0: 嗯，习惯了。
1: 那个，你没淋雨吧？
0: 嗯，没有啊。
1: 这好像已经是我第二次把你扔雨里了。
0: 嗯，好像是的。
2: 我保证，不会有第三次。
0: 嗯，有第三次也没关系。
1: 我以为你不会给我第三次机会。
0: 因为咱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嘛，我在医院听那些师兄师姐们说，经常约着会，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这是很正常的。
2: 那下次约会你可以随便放我鸽子，多少只都行。
0: 咱们俩这算约会吗？
2: 啊，那就缺一次正式的约会吧。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0: 我今天白班，明天后天小夜班，然后大后天大夜班，然后就可以休两天了。
2: 那后天下午可以吗？
0: 嗯。
2: 好，说定了。
0: 嗯。
2: 早点休息。
0: 嗯，你也早点休息。
2: 来，
0: 晚安。

0: 怎么了，小千啊？哪不舒服？
1: 你别过来！
0: 我到底怎么了？
1: 你混账！
0: 我怎么混账了？
2: 你好，先生，这是您要的感冒灵。
1: 还笑？
0: 昨晚我住在隔壁。
1: 嗯。

0: 你房卡，这个是我的，你喝多了，我怕你半夜出事儿，我才拿着你房卡。
1: 那你在我酒吧喝多了，我又不知道你家住哪儿，我只能把你送酒店休息啊。那我这一睡衣是女服务生给你换的，我还给了小费呢。
0: 真的吗？
1: 对不起啊，我彻底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0: 真觉得抱歉的话，就把我特意给你准备早餐吃了吧。

0: 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做什么奇怪的事儿吧？
1: 你喝醉了是挺奇怪。快开！
0: 啊，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呀？
1: 那不然呢？
0: 没想到你还挺居家的。
1: 怎么，我有那么不着调吗？
0: 嗯，有啊，就平时都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特别不着调，就没想到你还会动手照顾人。
1: 那是因为平时呢，我会跟着野外救援队的人去做一些野外救援，在野外要照顾被救援者，就得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做。时间长了呢，就多少都会一点。
0: 野外救援队啊，就你刮目相看。
1: 是吗？那你看着吧，以后你对我刮目相看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0: 我吃饱了。
1: 把这个喝了吧，昨天风大，我怕你待会儿着凉再不舒服。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真没事儿，真的。不过还是特别感谢你。
1: 怎么谢啊？下次请我吃饭好了。
0: 哦，请，一定请，必须请。得去上班了。
1: 我送你。
0: 啊，不用不用，那个，昨晚的事儿就当是咱俩的秘密啊。
1: 好，咱俩的秘密。看着姐那个体温啊。
2: 走。
1: 你卡，你不小夜班吗？这么早就来了？
2: 少主任，我都想说，我去听一下。
1: 哎呦，你这是少主任的忠实粉丝，哪个讲座都不错过。
2: 少主任这么忙，每个月还能坚持给朱媛一讲座，不听才是傻子呢。
1: 那倒也是。哎，你说谁傻子呢？
3: 两杯拿铁。
4: 雷莎，
2: 你都买过了，我还说给你买一份呢。
3: 这是给少主任的。
2: 哦，少主任。
4: 喂，妈，家里没事吧？哦，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你跟我爸这两天在家千万注意安全啊！
5: 这丽南县离这也不近啊，这哪怎么这么强烈？
6: 毕竟7.8级地震，看新闻说路面都坍塌了，
5: 挺严重的。
7: 刚刚电视台发布的消息说，我们这只是轻微震感，不会有破坏性的，你不要担心啊。
8: 那么远，震感那么强烈，很严重的吧？
7: 是的，你先安心躺着，有什么问题我第一时间来通知你啊。哦。
9: 我是魏兰。好的，去院办开会吗？马上到。陈涛。

0: 情况为准，控制好病人的情绪，千万别出差错。
1: 好，
2: 在情景急，这也是第一次城建制的抽调公安特警参与救援，你们马上抽调猛虎突击队作为先遣队，今晚立即赶赴灾区。
1: 是，收到。
0: 秦科来，马上通知猛虎突击队，全员立即集合。
1: 哎，那，啊，好，嗯，知道。
3: 首领回头放一下，都放一下，咱们就快快快快。任队，
4: 咱们的液压破拆工具不太够，需要再调一些过来。
5: 行，我马上去调配。
3: 啊，怎么？灾区的地势复杂，所有人的配置装备一定要精简，还要听说那边的食物物资非常的匮乏，至少准备每人10天的干粮。
4: 明白。
6: 哎，全体都有，立正。
4: 刚刚罹难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总部已经下达了预先号令，命令我队以航空方式快速抵达震区，执行抗震救灾任务。金科磊，你来宣布下出发时间和纪律。今晚6点，60名突击队员集合出发去机场，5人一组，罗婷负责电台、海事卫星电话，其余每名队员随身携带手枪、手电筒。
6: 救援绳索、雾化机、铁锹和3天的干粮，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运输液压破拆工具、防火服，还有生命探测仪。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同志们，到达灾区以后，一切行动听从救灾指挥部调遣，竭尽所能抗险救人。
7: 明白。
6: 好，各自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解散。
7: 明白。
8: 喂，妈。啊，我好着呢。啊，新闻都看了吧？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放心吧。啊，好。
9: 哎，姐。
10: 刚才罹难县发生7.8级地震，我宣布我院立刻启动应急救援方案，必须全力配合救援灾区，全院停止休假，派遣各科室、医生、护士组成医疗救援队，马上出发前往灾区。何主任，你来宣布一下这次医疗队员的人员名单吧。好的，
11: 请各科室负责人记录一下：骨科王健、杜鹏、朱浩斌。 顾洪峰、普外李晨杰、王杰、王希雅、王丽；急诊外科魏兰、周哲、陈涛、陈小燕；神经外科贾丽、林志杰、王茂、徐敏。现在人员十分紧缺，除了名单上的人以外，请各科室主任做积极的动员，在保证科室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征集救援志愿者。半小时以后，把志愿者名单送到院办来。
8: 张院长，这地震之后主要的伤情是以骨伤外伤，还有脑外伤为主，所以神外这一块，我可以带队过去。
12: 太好了，贺主任，稍后你和邵主任一起整理一份器械和药品清单。
8: 陈主任，你安排后勤部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并且安排好车辆。
13: 好的。

0: 我快接不上了，你什么时候？没事吧？
1: 大家要静一静，昨天是邵哥会带着去救援。真的？真的？是的。盯着几个人。看样子大家都很关注地震的情况，是吧？ 咱们院里也一样，所以启动了应急的方案，会派救援队去灾区救援。我现在念一下啊，现在是初拟出来的救援队名单：贾丽、林志杰、杨敏如、霍一成、王茂、徐敏。其他人还有谁想去？
2: 邵主任，我从小在丽南长大，那边的环境我熟，我想去。
1: 邵主任，我也要去。
3: 邵主任，我也去。
1: 好。
4: 邵主任，我也去。我们也去。
1: 好，那就大家一起去。
5: 那好，请大家各自安排交接好手上的工作，回家收拾一下。六点在院里集合出发，到机场。
1: 好，好，好，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6: 好。
7: 这次我们参加救援队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科室是我、周哲、陈涛还有陈小燕，但是人员还是不够，还有谁能参加？
8: 丹姐，我去。
7: 妈妈，你别去了，你下个礼拜举行婚礼，再说我们去就行了。这里也需要人手。
5: 周哲，虽然明天上有你，但是你老婆前两天刚出产房，这次你也别去了，我找人替你。
7: 放心吧，主任，他也是医生，他能够理解。
5: 陈涛呢？
1: 我必须能去。
7: 好，陈小燕，
9: 没问题。
7: 好，还有谁？
10: 送一个，我也去。
7: 刘主任，我也去。
5: 陈涛，一会儿你把名单统计一下，看看都有谁，然后交到院办去。
11: 好。所有参加
5: 救援的人，尽快交接好手上的工作，回家收拾东西。我们六点钟集合，出发去机场。
11: 是。
5: 哎，米卡。
11: 哎，柯小姐，我正要去医院找你呢。
5: 怎么了？
11: 你是不是要去丽南救援？
5: 是，我收拾东西马上就要出发了。
11: 克磊刚刚打电话让我把这应急救援包给你。
5: 谢谢。
11: 嗯，在那儿注意安全啊。嗯。对了对了，邵主任是不是也要去啊？
7: 是，邵主任负责带队。
11: 哦，那你们一定照顾好自己。有什么需要我的，就跟我联系。我在药材物资方面有很多资源。
5: 好的，放心吧，柯小姐。好，
11: 快去歇。嗯。

0: 前进队友，向右看齐，向前看，上去，立正。一会儿，我们所有人的装备放在第二辆车上，我们坐第一辆车赶往灾区现场，要在第一时间救更多的伤员，听清楚了吗？
1: 听懂了。
0: 全体队友，上行令。

0: 大家都别慌，刚刚应该是一次小的余震。我们现在离利南县呢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危险性不是很大。这一晃呢，我看大家也都醒了，那我就说明一下啊。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指挥部在秋山县设立的医疗大本营。这个呢是我们车可以开到的，离镇中利南县最近的地方了。 这个医疗大本营呢，是由部队提供的救援方舱组建的。除了我们，后续还会有其他医院的医疗工作者会在之后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医疗大本营呢，实际上是一个分诊的中心，会根据我们收治的伤者的受伤程度、轻或重，来决定是给他送到后方的医院接受治疗，还是在这个大本营接受治疗。所以呢，魏主任到了之后。 会带领急诊科的医生开始他的工作，分诊，还有第一线的基础救援。其他人呢，到了马上去调试机器，安排轮班。希望明天早晨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开始我们的工作，救治伤员了。
1: 指挥长。
0: 辽宁市特警支队队长郝一成率领猛虎突击队第一批队员，共60人向您报到。
2: 辛苦了，郝队长，辛苦了。都安顿好了吧？
0: 安顿好了。郭文初在5个帐篷里，有什么任务向您指示？
2: 好。
0: 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进入灾区之后，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安全了，我们才能救更多的人。在我们医院的时候，大家的工作量非常的大，很辛苦。 但是即将面对我们的工作，只会强度更大、更辛苦。工作间隙，找空休息，保存体力，明白吗？
3: 明白。
0: 明白吗？
3: 明白。

0: 这里的方舱啊，刚建立不久，很多仪器设备也都是才送到的。每天这里需要治疗的伤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根本来不及做手术。
1: 那现在只要乱哄哄的，肯定不行。必须得建立有效的分诊制度，这样才能够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全部分配给那些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护送这个环节非常重要，一定要提高重视。 目前这里通往您南线的所有的道路已经中断了，先遣部队已经徒步进入村区，抢通道路。现在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也陆续到了，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障这医疗救护大本营的建立。
2: 明白。
1: 这里是离镇中最近的医疗救护大本营了，随着灾民的陆续撤出，会有很多伤员送到这里。你们要协助维持好秩序，在保证伤者有序就医的同时。
0: 一定要保护好医护人员和器械药品的安全。是。哎呀，我们就是县级医院，这方面啊，实在是没什么经验。这地震一来，楼房也塌了，我们全都懵了，包括现在送到的一些新的设备，哎，我们都不会用，所以你们能来啊，真的是太好了。
3: 这样吧，曹主任，哎，就按咱们来的路上商量的方案，我们试着。 把这个工程区看看重新给它分配一下啊，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把我们带来的器械重新调试一下。
0: 好的，没问题，
3: 费主任。嗯，分诊这个工作有点难。

0: 难度，但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1: 不用点，
0: 你先去看一下。
1: 好，
0: 咱们进去看一下。
1: 我们采用三级预警标志法，三个颜色的手环，红、黄、蓝。红色表示最紧急，必须立刻手术，持续监测各项生命体征。黄色代表紧急，两个小时之内必须接受治疗，每半个小时观测各项生命体征。 蓝色代表不紧急，可以等待两个小时以上再进行处理。同时，这个手环也包括了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受伤的原因等所有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判断有没有传染性的疾病。陶主任已经划分出了传染隔离区，一旦发现，立刻送往隔离区隔离。陈涛、米卡、小燕、方医生，你们四个人每人带三个护士。 组成四个小组进行第一个轮班，接下来换班的人我再来安排。伤员来了之后，你们要第一时间进行预检和分诊，预检分诊处就在大门口。记住，一定不能让没有进行预检和分诊的伤员进入到治疗区。
2: 魏主任，魏主任，又来了两车伤员，说是有四五十人。
1: 走去看看。
3: 原地放下，先不要慌，就在原地排队等着。先别动，陈主任，我们来帮忙。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需要他们在原地等候，让我们的医生先做预警和分诊。
3: 好，明白。所有人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大家这么慌，根本没有办法对你们进行医治，所有伤员都集中在这一块，伤情严重的优先。
1: 米卡，陈涛。
4: 麻烦这
5: 手环，其他的医生先跟我回候诊区。
4: 好，
5: 先走。快，
6: 医生来，医生来救救我们！
4: 小心，小心！
6: 疼吗？这边是不晕。
4: 那他有没有想吐的感觉？
5: 没有啊，没有。
4: 有药我过敏吗？
5: 没有，没有，没有。
4: 送你去床。
5: 好，
4: 小心。
6: 来，接一点。
4: 到了。
6: 现在出来，我那边通知我们过去。
4: 好，好。

0: 通往镇中，利南县的道路桥梁全部垮塌，受损严重。指挥部已经组织部队从多处徒步进入救援。但是，从我们这里往西，大概90公里，利南县下属的位于五方山附近的6个村落仍然是盲点，没有灾民逃出，也没有任何受灾情况的消息。因此，指挥部要求我们组建突击小队。秦克雷，你带人徒步进去，打开生命通道，传回灾情信息。同时，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在目前道路不畅的情况下，为空投救灾物资寻找合适的场地。
2: 好，明白。前提都有，快速通过。
3: 我老公还在里面，快救救他！
1: 师傅，师傅，救命！
4: 我不受伤严重。
1: 何必要去把空投救兵压住马哥？
3: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还搬得进去吗？
2: 慢点啊，慢点。
3: 可以慢点，可以慢
4: 点。啊，活着！
5: 瞳孔放大了，快上救护车，快！
6: 走。

0: 等我手臂发生有一些肿胀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再回来找我。
1: 好的，谢谢。谢谢医生。
2: 什么情况？
3: 女生叫200，头部被异物撞击，有异物插入，我们已经简单的处理过伤口了，在待手术。

0: 什么情况？
1: 患者名叫徐科，已经被压在废墟下面15个小时了，左眼瞳孔放大，头部有受伤，可能是被重物砸伤，也有可能出现颅内血肿，需要尽快的去照 CT，
0: 安排手术。送去邵主任，走。
2: 好。
0: 邵主任，有个病人在废墟下被埋了15个小时，左边瞳孔放大，头部被重物砸伤，可能是颅内血肿。
3: CT 做了吗？
0: 已经安排了。
3: 陈涛，回去跟魏主任说一声，我们这边人手比较紧张，米卡要留下来做手术。
4: 好。
3: 念莎，那还得辛苦你啊，这边有一个颅内血肿的手术要做，你跟米卡一起配合家里。准备2个单位红细胞。
4: 好。
5: 贾医生，片子出来了。
4: 重型颅脑外伤，急性硬膜下血肿，脑挫内伤，颅底骨折，沟回下形成，准备手术。
5: 好。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三十四，血压八十六十。
1: 病人快不行了，
2: 血压太大，严莎，你帮我一起吸。
1: 是。
2: 血压太大，我看不清楚了。

0: 血止住了，但弥漫性脑损伤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关注。
1: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患者心跳停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
1: 中魂刺刀见红讲旗。
0: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2: 我来自郑州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1: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3: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4: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

0: 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2: 而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3: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4: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5: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4: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6: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1: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今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

0: 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1: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他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蒋旗，刺刀见红蒋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2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6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1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3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1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布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布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2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

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次高剑红将旗，蒋林部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一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剧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唐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徐新、关玲、西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

0: 做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1: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2: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哈，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嘛，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地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1: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3: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立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经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1: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10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10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0: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

0: 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1: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0: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夙愿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2: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0: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3: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到亲人。
0: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4: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3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4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3会1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3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5: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4: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 以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6: 我们计算机

0: 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1: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变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34，血压80/60。
1: 病人快不行了。
2: 水源来吧，连山，你帮我一起吸。
1: 是。
2: 血量太大，我看不清楚了。

0: 血脂做了，但弥漫性脑肿胀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关注。
1: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
2: 患者心跳停了。
3: 肾上腺素，舒畅一，肾上腺，什么素材？
0: 200焦。

0: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现在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宣布死亡吧。 15:31，家里盐山，尸体料理。米卡，米卡，过来一下。
1: 病人左前额有异物，应激大脑前动脉，异物应该是从眼眶上方斜行刺入的。
2: 这颈靠大胸管非常危险。
0: 冠状切口，注意保护大脑前动脉和袖骨前颅骶，防止脑脊液漏。
2: 那颅骶、袖骨材料用什么？
0: 病人颅骨的骨膜是完全剥离下来，作为堵漏材料。
1: 好，
2: 听明白了。
0: 明白。开始手术。
2: 走。
0: 再上一台吸引器。
2: 是。

0: 怎么样？没事。你怎么了？
1: 刚才，刚才那个血就那么喷出来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会那样。
0: 云然，这不关你的事儿，别想太多了。
1: 到处都是血。

银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作为医生，我们以后也要经常面对，尽力就好。

0: 取出异物，需要多少？
1: 120，60。
0: 手术完成，管路。
1: 是。

0: 风沙。
1: 明哥，怎么了？

0: 好了吗？好好准备十分钟。不好意思，少主任，我们是已经想控制情绪，但是可能没习惯。
1: 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学会让情绪快点过去。这个时候情绪，什么忙都帮不上，知道吧？
0: 明白。
1: 然后去吃饭，啊，马上有病人过来。去。

0: 应该。
1: 楼姐，我跟你聊两话。
0: 好嘞。
2: 哎，燕子，
3: 谢谢。

0: 还难受呢。这一下子吧，让你们面对这种场面呢，冲击力一定是很大的。面对天灾呢，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这种感受我有过，我很懂。但即便如此，我们不可以妥协的，不可以。宁愿给你一巴掌，你试着一拳打回去，就这样跟他杠着，慢慢的，没准某一刻他就停下来了，不折腾你们了。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所有人这么辛苦，为什么？为的是实现医生的价值，帮着这些受灾受难的病人，一起向命运还手，跟他讨价还价，不被他一锤子砸死，尽量从死人的手里把他们抢回来。
1: 张医生，骨科有个需要马上手术的。
0: 看到了吧？他都忙着呢，哪有时间难受？是的。哦，对了，对了。

0: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1: 哎，等等，出发了。出发了啊！
2: 哎，行队，
0: 好，
2: 你看那边。
3: 警察同志有吃的吗？
4: 快来，警察同志来了，快来吃！
2: 有吃的。
3: 慢点，慢点。你们是哪个村的？
4: 我们是茂村的。这山呢，垮了一半，好多房子都被埋了。我们等了好几天，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往外跑。这跑出去以后，才发现那路也垮了。那村里还有好多好多走不动的老人，都在村里等着呢。
1: 你们附近是不是还有五个村子啊？
4: 是是是，离得不远，都遭灾了。
5: 李村有的跑到我们村子来找东西吃，我们也没有。他就是李村的。
4: 是的，我李村的，我李村。
0: 我们要去李村，能不能帮忙带路？
5: 我给你们带路。哎呀，
4: 你这个小娃娃，你别添乱了。这样，警察同志，我路熟，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我带你们去。我
0: 好，那你们其他人可以去小北镇，那边有吃的可以。
4: 好，我跟你们回去。警察同志来帮我们，我们也不怕什么了。
6: 对，是不是？
7: 对
6: 对
7: 对
6: 对
7: 对。
0: 好，那如果想领吃的，可以去小北镇；想回去的，跟我们走。
4: 警察同志来了，村长，村长，警察同志来了，警察同志来了。
3: 我看
4: 村长，这就是邢队长。
3: 你们来了，我们就有救了。
8: 咱们村伤情怎么样？
4: 我们村还好，都是些外伤。听说下面的窑沟村都被埋了，房子都被山盖了，哎呦，救都没法救，路也没了，整个山坳都被填平了，太惨了。哦，窑沟村逃出来的人都在这里呢。

0: 这样吧，我们先想办法通过一些食物过来。那个罗天明，帮忙把帐篷先搭起来。
1: 是。
0: 你去找一片空地，整个通道。
1: 是。
0: 那边，
2: 那
0: 是从瑶宫村跑出来的，就这么几个人了。 这楼下这底下的房子全塌完了，完全待不住人。行队，我们在后山找到一大块平地，可以作为空投点，而且我们在村委会还找到了两个大块红布可以使用。李峰，你让村长带你去其他村看。
3: 是。
0: 罗婷，李念，
4: 哎，来了，走了。
5: 小姐，我这一路上遇见好几次鱼的，你真不怕呀？你怕吗？你怕就可以先下山回去。
4: 我一大男人，我怕啥呀？我怕你真进去了受不了。要不是咱们运气好，遇见这个拉伤员的车，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走着呢。走，走我也要走进去。
6: 车子太重，又陷得太深，出不来。现在最近的医疗点是秋山县，离这里大概三四公里。这样，我们抬两个重伤的人先过去，让轻伤的人留在车上，让司机载这里的其他车来支援。
4: 好，
7: 那我们六个人有两个伤者，谁来搭把手？
8: 我们帮忙。
7: 对，我们可以帮忙。
9: 好，那我们把重伤员放上担架抬走。
7: 好，
9: 来。
5: 小夏姐，要不把你的相机给我背吧？
4: 你背的已经够沉的了，我自己可以。
5: 我也没事儿。
4: 行队，就是前面。
0: 行队，就是这儿，这儿比较空旷，而且附近没有超过5度的障碍物。
1: 好，布置队，通知指挥中心。
4: 是。
0: 行队，这边海事卫星电话也接不通啊。
1: 上山顶吧，用电台。
10: 是。
11: 哎，你们俩向后退，
4: 往后退。
1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
1: 指挥中心收到，指挥中心收到，请讲。
0: 请问。报告，江宁市猛虎突击队第一救援小组已到达利南县猫村，这里有五个村落，约300名村民受困，90%以上的房屋倒塌，整个刁家沟都已经被山体掩埋，部分幸存者也集中在猫村。现在我们急需大量的水、食物和外伤药品。空投场已开辟，坐标东经95.07分，北纬32度22分。
1: 收到。

0: 坐标，东经95.07度，北纬32.22度。
1: 报告完毕。
0: 收到，注意安全。
2: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
3: 前面什么情况？
2: 这有人昏迷了，陈博士的头部被石头砸中，已经昏迷一个晚上了。
3: 稍等，我马上下来救你们。

0: 上楼。
1: 我们是中科院的勘探队，陈博士是我们的水利专家。我们在利南进行勘测，结果遇到了大地震，就跟大家跑散了。
0: 怎么伤的？
1: 是山上的落石掉下来砸中了头部。他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2: 罗鼎，下面伤者头部重伤，你叫李念还有卓文静拿着担架还有急救箱过来。
3: 好，是，
2: 快点啊。
3: 好。
4: 哎，
5: 小心后面，小心后面，
6: 注意身后，注意身后。
7: 慢点，
5: 小心啊！
0: 师妹，我刚从电台听到消息，从大本营到龙耳沟的西线通道已经全部打通了。我们把人送过去就有车了。
5: 龙耳沟，这山后面就是龙耳沟，直线距离不长，
0: 抓紧吧！来，三二一，
8: 走！

0: 是的，指挥中心让你过去。
1: 好，看见那个回毛山那边，盯紧他，行。
0: 是。

0: 哎，小夏姐，那不是猛虎队的苏文波吗？哎，上次采访我见过他。
1: 他们也来救援，有什么好奇怪的？
0: 你不跟他打个招呼？
1: 赶紧工作吧，了解一下环境。没事，下午拍照。
0: 哎。

得搭个索桥了。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我们已经摔下去了，朱文清，文静，
1: 行队，我在这儿呢，
2: 注意安全啊，行队。

0: 请问注意安全，文静，文静，邢队，我在这儿呢。邢队，你慢点。你小心点。怎么样？没事，还好那几棵树给我挡了一下。
1: 不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不是系在这儿。哎呦，
2: 能动吗？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使不上劲儿，太疼了。罗婷，现在文静受伤都没有？这样，你先在陈博士去龙二沟，那边已经通车了，你叫医生来过来帮忙。
2: 收到，邢队。
1: 好，
2: 要不要我下去？
1: 不用了，你先走吧。
2: 是，那你们注意安全啊。
3: 注意防水啊！谢谢，不客气。是你啊，邢队很快就回来了，别担心。
4: 医生，舒子，米医生，快过来，快过来！
0: 大秦，这边你看一下啊。
4: 怎么回事？在哪受的伤？怎么受的伤？
3: 主要是头部被勒死砸中，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之后就迷迷糊糊，
0: 中间有醒过一段时间，
4: 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2: 无意识，准备手术，走走走，谢谢。
5: 赵老师，
2: 怎么了？病人脑部受创，早到的时候已经昏迷，中间清醒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昏迷了，左边瞳孔已经放大，病人无意识。
5: 急性硬膜外血肿，准备血袋。
0: 好。
2: 唱歌，骨折线已经延续到了颅底还有横斗，必须。
1: 骨瓣连位搭配，才能避免横斗进一步被撕裂。
0: 明白，开始。具体什么情况？
1: 我们进陈博士的时候，地太滑，中间就直接掉到山崖下面去了。
0: 哪儿？
1: 在山崖下，离洛尔沟不远，邢队在那守着呢。
0: 我去拿急救箱，你等我。
1: 好，现在什么情况？
2: 血肿清理完毕，现在悬吊硬脑膜。
0: 手术
1: 完成，关注。就那儿，医生，他们在那儿。
0: 别想了，我。
1: 金哥，
0: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收到了。
0: 金哥怎么样了？
1: 出血量不太大，但是人动不了了。
0: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1: 索性你行吗？
0: 你放心，我没事儿。

腹部也不疼，啊，不行，疼疼疼疼是吗？啊，我就把这个取出来，是不是已经和你的布料一起粘在里面了？要不然会感染的。你忍一下。哦，紧张啊！医生，我一会儿还要穿裙子呢。放心吧。

0: 会帮我拿个剪刀。快点把那个运上去。
1: 收听，准备接人。收到。
0: 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腰部和他的伤口。
1: 好。

0: 麻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但是病人还没有醒。
1: 病人左动脉散乱，
2: 血压升高，高压210，脉搏降到42了，
1: 可能有原发性远隔处血肿，再做 CT。来，1、2、3，来。这儿，患者侧有新的血肿，和颅压降低有关，腹口有活动性的出血。 接下二次手术，我现在在扩大患者骨疮，双极，凝胶海绵，压迫红的腹口，外加棉片压迫。
3: 血洗不住啊！
1: 再加400毫升血，锥形凝胶海绵，我堵住血液口。

学止术。老弟啊，我现在来门口接你们。

0: 谁啊？
1: 医生，我来了。
2: 马飞的，
3: 抓起来！
4: 抓了个吸毒的，押去派出所。
3: 是。
2: 朱教官，谢谢你啊。
4: 应该的，我们在这盯了他好几天，专门设点抓的。这附近有人巡逻，放心吧，安全。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幸好朱教官在。
0: 没事就好，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我们地震特别报道呢，增设了一个灾区热线的板块，所以有很多企业就联系我们，想要捐赠一些物品，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急需的药品，我可以帮你们发布出去。
2: 我还是带你去找陈主任吧，他是负责后勤的，他那里有具体的药品清单。
0: 好呀。
3: 怎么样？
0: 树枝已经拔出来了，没大碍了。
3: 来，搁这儿。
2: 树队，放心吧，没事儿。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嘴硬？
0: 伦琴
5: 来了，
0: 快，我们把他推进去。
5: 来，
0: 二号手术室。
5: 好。
6: 请客嘞，请客嘞。速回指挥部报道。
7: 好，收到。

0: 除了药和物资，我还带了一些水和食物，因为车正好放得下，所以就都带过来了。哎呀，
1: 谢谢你，邢总啊！这些物资和药品啊，都是我们现在急需的。我替现场的老百姓啊，谢谢你。
0: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力所能及的，比起你们，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2: 邢总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一会儿呢会有人带你们过去。我那边啊还有点事儿。
0: 好，您先忙。
2: 先告辞了。
0: 好，谢谢。
2: 辛苦了。

0: 谢谢。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谢谢你啊？我们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是方式不同，咱俩就别互相道谢了。
1: 好，那以后无论谢谢，都放在这儿。
0: 我记得你以前连续做手术的时候，口袋里都会装巧克力，给你拿了巧克力，还有咖啡速溶的，会让会比较方便。
1: 在心里边了。
2: 邢总，
0: 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拍了入送物资的画面，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接受采访？哦，行。啊，
2: 邵医生，他们说也想采访一下现场的医护人员，您是第一批来的，想问一下您方不方便接受采访？
1: 不方便，保安有事情要忙，不好意思。
2: 他们是你找来的？
0: 不是啊，是。
1: 他们来这边拍医疗救济的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能不能采访一下。行，我知道了。通往郑州丽南的道路呢，部分打通了，但是通讯还是不行断的啊，所以呢，很多伤员还有受灾群众也送不过来了。是鉴于这种情况，指挥部呢就想让一个医疗小分队跟着救援组一起过去，还有看看其他的一些人吧啊。这不正好王主任也来了吗？
0: 他能接替我的工作，你呢就帮我调派一些人手过来，跟我一起过去。
3: 好，我去写。
0: 路上你先行，所以告诉大家凭自愿吧。
3: 明白。
1: 请过来。
0: 好。邢总，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3: 你们先回去吧，我要留在这儿帮忙。
2: 好。
0: 我这边缺的医药和物资，我给几个朋友打过电话了，联系方式都在这个上面。 尽可能的多调一些过来。
2: 好，你要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0: 路上小心。
2: 好的。

王，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了。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现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少主任，嗯，我看出来了，你们几个是跟我一起去的，思思他们是送别的，是吧？
1: 少主任，我是星外科的林之峰，啊，这两位护士你都认识，他们是杨元和刘玉。少主任，少主任，
2: 我们这次要去的呢是利南县新关村一带，一个有70公里的距离，这车呢只能走一小段，剩下的我们只能徒步，你们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 装备检查了，
3: 准备好了。
1: 我们每个人两个包，两个三天的干粮和水，其他的空间都放药品和医疗器械，你放心吧。
0: 做得好，那我们出发了。好，走了啊，辛苦辛苦啊。少主任，齐了吗？啊，都齐了啊。
3: 你，手没事了吧？

0: 那么现在救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继续在现场进行进一步的
1: 跟踪报告。袁家村遭遇余震，需要支援，需要支援。
2: 袁家村遭遇余震，需要支援。一队留下来巡逻，其他人跟我去袁家村，快！
3: 是。
0: 我们必须帮忙。
4: 走走。

0: 啊，你们小心点落石啊！好，前面还能走吗？
1: 走不了了，那泥石流已经把前面路给截断了，只能走路。
0: 哦，谢谢。
1: 前面车走不了了，所有人拿东西下车。徒步路程比较长，大家注意上方落石，要保证自身安全。哦。
2: 师傅，
3: 没事，
2: 来吧，来吧。

0: 行了，那我咱们歇会儿吧，让大家吃点东西。对啊，咱们倒还好，就是这些小木子，到时候大家都休息会儿吧。
1: 现在这个路段太危险了，坚持一下，大家坚持一下吧。
2: 走吧，
1: 走，
0: 没事，先脚底下。
3: 观众朋友们，我们正在秋山县靠近利南方向，这里受灾比较严重，大量的救援队正在紧张救援中。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啊，有我们的特警、我们的医护人员以及许多参与救援活动的志愿者。
4: 你好，是国队长吧？
5: 是的，我是蘑菇族一队的，来增援你们。太感谢你们了！这次余震造成在学校避难的群众又埋在下面了。
3: 所有人，三人一小组，先搜救，发现被压的群众立刻通知消防战士。
4: 宋，
6: 运送上面的画面跟一下啊。
4: 好。

0: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方。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房屋已经不稳了，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乡亲们，地震后
1: 村长，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平坦的地方去个搭帐篷？
2: 我们这儿靠山，平地少，八里希望小学有个大的操场。
1: 好，那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就在那儿待着。
3: 下面村里很多房屋，只是开裂没有坍塌，村民没有走，还在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人手啊，将他们转移出来，安置在临时救助点来。
4: 好，我现在找人协助。
3: 嘿，好。
5: 哎，树队长。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4: 你说。
5: 是这样的，这次被压的群众大多数都是由余震造成的，所以我们想拍摄一个视频，告诉大家地震中很多房屋已经出现了结构松动，非常危险。呼吁大家不要再在室内待着。我们大概会在这片拍，不会耽误你们救援的，可以吗？
4: 可以。
5: 谢谢。把东西都装好，然后电充满了吗？
1: 行了，你干什么呢？
6: 我在看山体的裂缝，竖向的还好，横向的一旦出现，很有可能造成山体滑坡。还有就是看山上的溪水，如果突然断流的话，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出现裂缝渗入地下。
7: 呼气，吸气，保对住。好了，这肺上是有点杂音，可能是这下呼吸道有点感染。
8: 血压基本正常了，但是低压还是有点低。你今天吃什么了？
9: 房子垮了，粮食都被埋了。昨天吃点红薯，今天没啥吃的了。
8: 我这有带压缩饼干。
9: 哎，谢谢谢谢谢谢。
10: 供水系统呢，应该是已经瘫痪了，对吧？所以我担心附近几个水源呢会被污染。
11: 我们带了净化药桶，我可以教你们人怎么用。
2: 好。那你们几个跟着邵医生过去帮忙，
10: 跟我来就好。
2: 快，
10: 在那边啊！哎，在那边。
6: 村长，咱们村粮食怎么样？
2: 村里的房子倒了一大片，粮食全部埋在下面。房子没倒的人家有吃的，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啊。
6: 罗婷。

0: 拿一些粮食分给大家，是。这边，哎，罗挺漏了。
1: 不行，我老伴还没回来呢，我得在这儿等他。
2: 奶奶，您先跟我们走。
1: 我们在村口搭了帐篷，那边有临时救援点，一会儿您老伴回来，我马上通知您。
0: 不行不行，我老伴有病，脑子不好，出门的时候连手机也忘了带了，他就认得回家的路。不行，
2: 奶奶，我们和联系各个救援点，一起帮您找，您放心好不好？
0: 我房间也没他，不行，我得在这儿等。
2: 你
0: 先去忙忙，我来试试。好。
3: 奶奶，你看这样行不行？您呢，找一张爷爷的照片拿着，我帮您拍一个寻人视频，这样所有的救援队和联络点都能帮您一起找了。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一个记者，可以帮您传达消息，这样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
0: 您看您在这守着，爷爷不一定能自己走回来。这地震路都封了，您让我们帮您一起找，人多力量大嘛，几率也更大，好吗？
2: 对啊。
4: 走吧，我们先出去。奶奶，您出去，我帮您找，帮您找。都回来吧。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去救援点，里面肯定还有人，其他人跟我过来。
6: 顺风，小心点儿。我老伴儿找不着家了，怎么办呢？
5: 对，这个一定要清啊，因为全是易碎的。
7: 注意啊！
6: 注意，轻一点，轻一点。哎，那个箱子，放这儿。
7: 对，把这个也放到这儿，
5: 轻点啊，
6: 轻点，轻点。陈涛，这个里面是什么？
7: 有碘酒纱布、抗生素，还有凝血酶。那边仓库都放满了，这些药放哪儿？嗯，放那个吧，白色的帐篷，医生休息的那个。
5: 好，好，来，一箱，
6: 一、二、四。
8: 来，一起，一起，一起，冲！轻一点啊！
6: 等一下，等一下，来，桂兰，
8: 谢谢你啊，应该的，辛苦了。我的老伴儿叫刘爱国，今年82岁了。他出门的时候啊，穿的是棕色的外套，一条黑色的裤子。 6年前，他得了叫什么，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我希望，谁要是能看到他，就告诉他，我是他的老伴儿，叫张桂花，已经把饭做好了。 让他赶紧回来吃饭。
9: 停队！我们巡查过了，没有什么异常。

0: 的老伴儿叫刘爱国，今年马上20岁了。他出门的时候啊，穿的是棕色的外套，一条黑色的裤子。6年前，他得了叫什么？
1: 小夏。发了饼干，我给你们拿点。那我就放那儿了啊，我先走了。我知道你不想搭理我，但是我做错事儿了就必须承认。上次因为我太武断、太主观。误会你了，而且我不仅误会你，我还小看你了呢。你看，你有你自己的专业，你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0: 你就赶紧回
1: 来。你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对不起。
2: 哎，苏队。
3: 干嘛来了？
2: 我看他在这儿跟你说半天了。
3: 这个木头也不叫我一声。
2: 可能是因为你不想搭理他吧。
3: 不是，我戴着耳机，我听不见呀、啊。

0: 没拉东西啊？
1: 没有。
0: 人齐了，出发吧。走，走吧，那边。

0: 附近没有山体滑坡，看来受灾都是很严重。
1: 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救治的人？
2: 哎，你们有医疗队吗？
3: 我们就是。
2: 哦，我是当地卫生所的，我们那儿有个伤员情况不太对劲儿，麻烦你们跟我去看看。
1: 走。

0: 给我拿副手套，在外面等。病人意识清醒吗？清醒，伤了几天了。两天，刚开始的时候我看伤口不严重，就给他敷药包扎了。但是从昨天开始出现发烧、出汗，还喊疼，打了止痛针都不管用，我觉得不太对劲儿。
1: 我有点泛黄了。伤在哪儿？
2: 右腿，看看。做个处理啊。做了。我问一下啊，哎，这两天有没有出现血尿的情况啊？有是吧？你给我出来一下。
3: 都别碰，是急性坏疽，他用过的这些纱布全部焚烧掉了，接触过他的医疗器具，深度消毒，而且标记好。
2: 好。病人现在已经严重的脱水了，而且有毒血症的症状，得给他马上做手术，把他腿上的这块坏肉切除掉，否则的话，腿保不住，命也保不住。
3: 明白。
2: 手术需要什么都清楚吧？
3: 清楚。
2: 如果没有3%的光氧化氢溶液，用1:4000的伽马散钾溶液代替。还有。 别用我们的东西，我们这些用在后续的突发状况下，能用卫生所，该有的都有吗？
1: 都有，
2: 带他们去拿。
1: 行，跟我来。

0: 我们已经通知了指挥中心，很快就会有人来清理现场。
1: 好的，
0: 病人呢已经转移到了另一间隔离屋。啊，他的伤口是必须敞开的，我们已经放了引流管，给他引流血脓。然后你要密切注意他伤口的情况，每半个小时给他冲洗一次，适量的给他打一些青霉素。等路通了，尽快送他去后方进行后续的治疗和化验。
1: 好，
0: 他的病情你也知道，一定注意自身的防护。
1: 行，我知道，
0: 那我们走了。
1: 谢谢。

0: 天好闷啊！
1: 出兵应该在下雨，如果雨飘过来，可能会造成翻顶大雾。咱们得抓紧了。来，快点了！
2: 快点走！
1: 来，后边跟上。
3: 地震导致白石山和方山之间形成了一个高位堰塞湖，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测，这一带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堰塞湖的水位会持续上涨至决堤。一旦决堤，根据地势。 从这里到修山县沿途十几个村镇都会被洪水淹没，其中包括一条我们最新抢修出来的通往郑州的道路。那有什么方案吗？
1: 水利专家看过，他们认为可以在这个地方实施爆破泄洪，让洪水从牛头山汇入棋盘河，这是目前损失最小的方案。
3: 有几个村镇在泄洪区里面？
1: 有六个。
3: 新关村、望柳村、下塘村、荔湾村、果林村、沙溪村，需要他们往上撤到南阳镇，海拔2500以上的地方。应该有救援队在里面吧？是啊，联系救援队，协助当地居民往上撤离。
4: 是。
5: 我们村好多房子都垮了，好在是下午。 大部分人都在地里，人基本都没事儿，跑得动的都陆陆续续走出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就把人都集中到这儿晒谷场的空地上，搭建了几个地震棚来安置。
6: 好，明天在哨主任去看一下。
5: 罗婷，
6: 拿电台汇报。
1: 好。
7: 这看样子又要下雨了。周会长，已经确认 A2、A3、A5、A8、A9、A10六个救援小队在这些村庄附近。泄洪还有多长时间？根据现在依据的雨量，不能超过5个小时。
8: 我们建议的泄洪时间不能晚于下午3点。赶紧联络，通知他们，泄洪时间是下午2点半。是。
9: 呼叫 A2，呼叫 A2， 这里是指挥中心，收到请回答。
10: 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小分队，收到请回复。A8小分队，收到请回复。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 A8小分队。

0: 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 A8 小分队。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新关村 A8
1: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嗯，没事了，没发言也没话，
2: 好多了哦。
3: 好的，
4: 来机长，
1: 给你换好药了已经。大爷没事了，好吧，去休息了。这边慢点啊。好。
4: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头朝这边，头朝这边。怎么了？
5: 从山路滑给摔了，肚子撞到块石头上，整个人晕了过去。
4: 没有呼吸，没有脉搏，肚子是吧？
1: 肚子。
4: 腹腔有出血，心肺复苏，开放静脉通道，取80毫克多巴胺，扩充血容量，准备除颤。
1: 少主任，AED
4: 的电池用完了。这时候用完了？外边那辆车谁的？那辆车谁的？兄弟，让一下，让一下。
6: 200焦，准备电机、充电、离床，准备，
4: 继续，再来，充电、离床，继续。
6: 恢复脉搏与呼吸，太好了，太好了，救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少主任，伤员的血压还是很低。
4: 他腹腔还在出血，找不到出血点的话，撑不了多久。村里有没有卫生所啊？
6: 垮了。
4: 家属在吗？知道血型是什么吗？
7: 我的哥，他是B型。
6: B型，确定吗？
7: 确定。
6: 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这要开始做手术，需要输血。
7: 你们哪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B型的？我们这儿需要献血，可以吗？
8: 我是B型，我愿意。
9: 我好像也是B型血，我也愿意。
10: 我是B型，我也愿意。
11: 我是B型，我也愿意。
12: 我是B型，我也愿意。
13: 我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血型，如果弄错就麻烦了。
14: 我确定我是B型。
15: 我确定我也是B型，
16: 抽我们俩。每人抽300毫升。
17: 准备交上病史。好，等等，这儿的卫生环境很恶劣，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18: 感染是后面的事，我们现在要找出他的出血点，给他止血，这是他生存的唯一机会。这，我主刀的医生，你来配合我就好。后续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准备手术。
19: 是。
20: 能不能派直升飞机过去？从上空呼叫撤离啊？
21: 目前的天气条件不允许啊，直升飞机无法飞行。
22: 呼叫A3，呼叫A3，这里是指挥中心，你们联系上A8没有？你们联系上A8没有？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联系上了，A3 已经通知 A8 撤离。太好了，太好了！邢队，让让让让！邢队，刚收到
1: A3
2: 通知了，地震后形成了高位堰塞湖，3小时之后就要泄洪。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咱们撤离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南阳镇。
3: 少准，还有3个小时就要泄洪了，咱们现在必须马上撤离。
2: 我这是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不做完的话，他会死掉。
4: 不是你刚才说了吗？离泄洪还有3个小时，我2个半小时完成。咱们走出泄洪区要1个小时，这样根本来不及。
2: 那你带其他人走，由他们几个跟我做手术。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撤离。
4: 你带着他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出去。
2: 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
4: 我是警察，我的职责是带你们出去。现在走，他就死路上。
2: 你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让所有人冒险吧？
1: 1个半小时。

0: 十五多少？
1: 一个半小时，
0: 我来接。这条路一直往南走就是南阳镇，但是弗洛斯没先撤离。
1: 行，
0: 到那以后联系指挥中心，看能不能推迟泄洪的时间。
1: 是，
2: 嗯。乡亲们，听我说，因为要泄洪，所以我们现在急需撤离到南阳镇。你们现在有5分钟的时间，去收拾一下你们急需的用品，最好带上伞和雨具，好吗？
3: 好。
2: 走，我们现在就往那边走，快快快！
0: 抓紧啊，抓紧，各位！明天，我给我留下，等他们结束。
4: 小心点，
5: 不好意思啊，
4: 坐稳了。
5: 嗯。

0: 报告，新冠村大部分的人员已经向南阳镇撤离，但有一个危重的病人正在做手术，目前有2名特警和5名医护人员还在新冠村 A8问
1: 是否有可能推迟协控工作。问问他们，还需要多久撤离？没时间了，整个雨区的面积在变大，水位上涨的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恐怕得提前休。
0: 通知A8剩余的人员立即撤离，快！
2: 是。

0: 报告 ，A 8已经全员撤离泄洪区，抵达安全地点。 通知他们开始爆破。
1: 是。

0: 不是，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你送饼干那天晚上，
1: 兄弟，有人打电话来，说找到张桂花的老伴了。
2: 收到，在哪儿？
1: 现在被送到明月。

0: 这里啊，没什么问题了，所有的物资都够了，你们就安心的吃完休息，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
1: 是有心愿望吗？
2: 停箱矿井里的矿工被困了很久了，我准备带你去看看。少主，少主，
1: 情况怎么样？现在有五六个伤员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得赶快送回到大本营去进行后续的治疗。矿井那边现在有矿工被困，好几天了，需要医生。 我想申请和邢队一起去。
2: 那就跟林医生一起去，我一个人带伤员回去找。
1: 好。
3: 那行，那少主安排车，现在回去。
2: 谢谢，照顾好他啊。嗯

0: 你上哪儿去了呀你？
1: 我这么晚才下班呀，
0: 我都急死了。
1: 你来看，我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苹果了。
0: 你怎么哭了？我才高兴啊！
1: 有什么惹你不高兴了？
0: 我才高兴。
1: 高兴一个笑啊！
0: 应该笑，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你笑的时候好看。我笑了。
1: 这个苹果，你看又大又红，你明天再到单位里去吃啊。
0: 我一定再到单位里去啊。
1: 以后你要早点回来。
0: 嗯。
1: 我肚子饿。
0: 能牵着手这样一起慢慢变老，真好。

0: 老张，安心休息，只有我们呢。柯小姐，
1: 老张，你真行啊，跟我来救人的，还自己先倒下了。哎，
0: 盖上盖，歇歇啊，睡一觉好啊。
1: 你在哪？
0: 还没回去啊？
1: 怎么感冒了？
0: 回来的时候我可能是有点着凉了吧。
1: 给你弄感冒冲剂。
0: 好，谢谢。

0: 怎么了？
1: 你刚才淋了雨，姜茶驱寒的。
0: 谢谢。
1: 趁热喝呀，凉了就不管用了。
0: 好。谢谢。爷爷奶奶都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现在正歇着呢。刚才爷爷还耍小孩子脾气呢，非要吃油泼面，所有人都哄不好。结果奶奶一去，两分钟就搞定了。那话怎么说来着？问时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
0: 爷爷生病以后，很多事儿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了，但他只记得他的爱人叫张桂花。刚在我到之前，明月村救援点的人告诉我，他逢人就说他的爱人叫张桂花，一直在找他。
1: 他就算忘了前世界，也忘不了他的爱人。
0: 说的对。
1: 你坐呀。有事儿要问你。
0: 说。
1: 那天晚上你去送饼干的时候，都说什么了？我一直戴着耳机剪片子，什么都没听见。结果一抬头你就跑走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了？
0: 我专门去跑去跟你道歉去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生气，故意不搭理我呢。
1: 哦，然后你就走了？
0: 那可不。
1: 你这欠道的也太不真诚了吧！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来。
0: 软件架，之前是我太主观，误会你了。但通过这次救援，我发现你有两下子，我还挺惭愧的。今天我郑重地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接受你的道歉。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张雅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唐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徐新、关玲、西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0: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1: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哈，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嘛，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0: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2: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立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经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0: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10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10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3: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具红色血脉。
0: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4: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

0: 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夙愿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2: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3: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4: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5: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4: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6: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4: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

0: 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爷爷奶奶都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现在正歇着呢。刚才爷爷还耍小孩子脾气呢，非要吃油泼面，所有人都哄不好。结果奶奶一去，2分钟就搞定了。嗯，那话怎么说来着？问时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
0: 爷爷生病以后，很多事。

0: 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了，但他只记得他的爱人叫张桂花。刚才在我到之前，明月村救援点的人告诉我，他逢人就说他的爱人叫张桂花，一直在找他。
1: 他就算忘了前世界，也忘不了他的爱人。
0: 说的对。
1: 你坐呀。有个事儿要问你。
0: 说。
1: 那天晚上你去送饼干的时候都说什么了？我一直戴着耳机剪片子，什么都没听见，结果一抬头你就跑走了。
0: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了？
0: 我专门去跑去跟你道歉去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生气故意不搭理我呢。
1: 哦，然后你就走了？
0: 那可不。
1: 你这欠道的也太不真诚了吧。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来。
0: 软件架，之前是我太主观，误会你了。但通过这次救援，我发现你有两下子，我还挺惭愧的。今天我郑重地跟你道歉，对不起。
1: 嗯，我接受你的道歉。其实也不能全怪你，我以前吧看着是挺不着调，所以好多人都觉得我不靠谱。但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要慢慢相处才能了解的嘛，对吧？
0: 嗯。
1: 那过去的事儿就让它翻篇了，不如这样，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阮青夏。干嘛？不想跟我重新认识啊？
0: 嗯，没有。你好，我是舒文博。
1: 其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嗯，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
0: 客气了，都是小事儿。
1: 其实那个相机呢，是我考上新闻系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0: 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了。
1: 你说的真心话？
0: 当然了，要不然爷爷奶奶怎么会这么快宠我？
1: 我觉得也是。
2: 倪医生，你知道刚我们邢哥为什么不打我们吗？
1: 为啥？你饿了吗？
2: 哎，你们说这火这么大，我怎么越坐越冷？
3: 不挺暖和的吗？就你一个人吗？
2: 你细想想，我该不该来？
3: 啊？
4: 哎，行啊，
2: 我出去溜达溜达，顺便捡点树枝回来。
3: 啊？啊？
2: 我害怕，快点，快点。
3: 行啊，我担心他，那我也去了啊。你还好吗？
1: 我以为我在医院已经看惯了生死，结果到这儿发现还是高估自己了。
3: 习惯又不怎么难，这不是你能力。
1: 新乡村撤离的事儿，你不会介意吧？
3: 不，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0: 咱们呢，都是为了能够救助更多的人，所以有些矛盾也可以理解。
1: 你不早点休息吗？
2: 早点吃饭。
1: 那我陪你待会儿。

0: 我能不能请教您几个问题？你那个包在？
1: 告诉你吗？你拿这个干什么？
0: 就你这些医疗的器材，好像感觉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要带这么多？
1: 这不是你给我准备的吗？
0: 我不太熟悉。你像这两个，这不一样吗？
1: 这两个不一样。你看，这个是持针器，这个是止血钳。
0: 持针器。
1: 啊，
0: 就是
1: 在缝合的时候，你要这样拿着它，这样缝合。
0: 好。

0: 爷爷奶奶吃饭了，
1: 哦，来，快起来吃饭了。
0: 爷爷，起来吃饭了。
2: 吃饭。
3: 小夏，真是谢谢你啊！那天我跟老伴拌了两句嘴，他一赌气就走了。幸亏你把他找回来，要找不回来，我活着也没意思啊。
4: 奶奶，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过您以后呀，也别跟爷爷吵架了，多伤感情啊。那顺嘴的气话也伤人。
5: 各位乡亲们，过来听我说一下。余震导致林家村北侧山体松动，随时会有山体滑坡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立即撤离，快！
6: 什么？
7: 乡亲们，余震导致林家村北侧山体松动，随时会有坍塌的危险，我们现在立刻撤离。

0: 手术做完了？
1: 啊，
0: 那赶紧去歇会儿。
1: 看到客人了吗？
0: 他走了。好像有些物资需要他亲自出面去协调一下，这些天多亏他帮忙了。哦，他让我提醒你，别忘了喝感冒冲剂。
1: 这些天陪你去了呗？
0: 对啊，帮着登记伤员、组织志愿者、做医疗培训，都是他一个人在负责。啊，我交班去了，你歇着啊。
1: 行，你先忙。
0: 好好休息。
2: 谁来？
3: 小伙子，有时间让我们大家回去收拾点贵重的东西，带走吧。
2: 大家抓紧时间回去收拾东西，半个小时在这集合。
4: 好，
2: 快，
4: 好。
5: 老头子，走，咱们回家拿结婚证去。

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就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啊。

0: 目前，林家村的老乡都撤离到这儿了，但是帐篷不够。今天晚上，大家就在这个空地上休息。
1: 是。
0: 现在，原地休息，解散。 小夏，你怎么过来了？
2: 里面没地儿了，我就出来在外面找个地方睡吧。
0: 要不去那边吧，那边暖和一点。
2: 好啊。

0: 坐这儿吧，这儿暖和一点。嗯。啊，
1: 坐我包上。
0: 谢谢啊。
1: 没事。
2: 舒队，
1: 哎，
2: 给。
1: 谢谢。

0: 小象姐，
1: 哎，来了，
0: 树墩，
2: 哎，
0: 报道快写好了吧？
1: 嗯，还好咱们俩带了两台相机，我的摔坏了，你的还能用。
0: 哎，这张照的不错。哎呀，我好像记得有另外一张，刚好抓到了树队长的正面，我觉得那张感觉更好，为什么不用那张？
1: 这张呢，更能展现所有参与救援人员的群像，包括你看大家成功救出小女孩之后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救援呢，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张比较好。
0: 也对，
1: 学着点儿。
0: 哎，小霞姐，你先忙，我去导卡。
1: 你怎么了？
2: 我之前还真没觉得你这么能治国，而且你还挺专业的。
1: 树队长，你怎么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
2: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行了，都道多少次歉了。其实要说以前吧，我也想不到自己两块饼干就能凑合一顿饭，在这种条件下，露天就能睡一觉。所以说人嘛，都是极端的环境逼出来的意志力。但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认同过我的工作和我的价值。你的这些队友都刚毕业吧？看着都挺小的。
2: 对，都是刚毕业的新兵，也是刚刚考进特警队的。刚来的时候在家里都是宝。

0: 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我拍的素材都剪成纪录片，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年轻偶像。
1: 好，我支持你。哎，对了，你这几天的报告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
0: 我们这叫报道。哦，
1: 能不能借我一下？
0: 干嘛呀？
1: 我这人嘴笨，又不太会写文章。其实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种拿笔杆子的人。
0: 可以呀、啊，那我还羡慕你们这些拿枪的呢，多飒呀！给。
1: 好，谢谢啊。

0: 小夏，
1: 奶奶，
0: 你这冻了一晚上了，凉，吃点热乎的啊！
1: 谢谢奶奶。
0: 哎，不谢。
2: 小夏，
0: 哟，小伙子来了。
2: 奶奶，吃点面。
0: 啊。
2: 昨天晚上奶奶睡得好吧？
0: 能不好吗？你们都把帐篷给我们住了，你最辛苦了。肩膀上都被人压了一晚上了。
2: 那个你吃好了吗？新的物资到了，我去拿些物资。哎，那没事，你没吃完，你接着吃，我去拿东西。
3: 不，我吃完了，我去帮忙。
2: 不是，哎，
3: 我去帮忙。谢谢奶奶。
2: 我拿着。
0: 不行不行。
4: 慢点慢点，别急别急，都有都有都有。
2: 祖峰，你怎么过来了？
5: 怎么，只允许你们两个再去啊？我虽然不做警察了，但我的血也是热的吧？我组织几个朋友过来送物资来了。
2: 行，果然是我兄弟。哎，谢谢谢谢。
4: 慢点啊你。
1: 看不出来啊，你这个贵公子啊，温暖的时候还真挺温暖的。
4: 你看不出来的还多着呢。
6: 树队树队，富安村那里安置了很多灾民，还缺水和食物，指挥部要求我们调车支援。
2: 是，好，我立刻安排。祖峰，你来的正好，征用一下你的车。富安村那里安置了很多从镇中出来的灾民，还缺水和食物，我们这边车调不开，正好借你车用一下，你帮我送点过去。
4: 我一个人啊？
1: 算我一个吧，我正好也想去拍点其他村的情况。
2: 行，那边路也不难走。那你们俩注意安全，
4: 放心吧，小夏安全把我身上。
1: 等我一下啊，

0: 下面情况怎么样？
1: 都累得不行，这点人手要上马桶不知道啥时候啊。
2: 我们是江宁特警，听说有人被困在下面。
0: 是，我是这里的生产矿长，我是梁东。我们有八名矿工被困下面四五天了，而且矿道出口已经被地震给堵住了。
3: 有没有人受伤？
0: 下面情况还不清楚，上面有几个受伤的，在那边棚子里。
3: 医生，跟我走。

0: 有网吗？
1: 没有。
2: 那你怎么在发邮件啊？
1: 先编辑好了，等有网的地方再发出去就行了。
2: 哦。
1: 你别看我，看前面看路。
3: 停！停一下！停一下！
0: 有人用错。
1: 啊？
4: 下面还有没有水和食物？
5: 他们下去的时候随身带了点吃的，但肯定不多，再撑下去估计很难。
4: 这样，我和消防的兄弟先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平面图是从这下吗？
5: 有，我这里有。这里是出人的附近口，供电系统已经坏了，现在正靠我们的备用发电机在发电。
4: 主井和副井是相通的，我们从副井下，实在不行再去主井。主要是怕下面有坍塌的情况。
1: 我跟等一下，我们先去靠一下，走，慢点，慢点，小心，小心，轻巧一下，小心点，靠一下。陆峰，
6: 啊，
1: 羊水破了，马上就要生了。
6: 那怎么办啊？
1: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
6: 送医院啊！
1: 送医院他走不了，怎么送呀？
6: 那也不能你接吧？接什么你？
1: 我劝你啊！暂时没有有生命危险的伤员，但是你们的药可能不够。
4: 于峰，你看一下米医生需要什么，顺便联系指挥中心，请苏瑞。
5: 是。
4: 那麻烦您带我们下去。
5: 好，这边。
7: 我手怎么那么烫啊？
4: 可能我是哪儿难了？
1: 你小心点儿。

0: 深呼吸，深呼吸。你一定可以的。想想孩子能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他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和希望，你一定能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加油好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0: 1、2、3。

0: 行，那这儿太窄了，只能六七人同时挖，而且不能爆破，怕是塌方啊。
1: 对。
0: 这样吧，咱们所有人分成三组，轮班倒，这样效率高一点。
2: 对，
0: 我们可以先找个松动点，一起合力突破，把水和食物先送进去。
2: 李林，你上去有些不妥当。
1: 好，
2: 我帮你。
3: 你行不行啊，小夏？阿姨，你别吵了，深呼吸，深呼吸，一、二、三，加油！马上了，马上了，深呼吸，深呼吸，对对，好，出来了，出来了，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2: 我，
3: 陆峰，
2: 哎哎哎，
3: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包一下呀？
2: 有。快。
4: 好，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
4: 换吗？

0: 以后你可要好好爱妈妈哟，她可是拼了命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1: 谢谢。
2: 没事啊。
1: 谢谢。没事。
2: 没事没事。小倩，真有你，临危不乱，厉害！
0: 有一半你的功劳。
2: 那，是不是对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呢？其实我还有很……
0: 可不是吗？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外面听别人生孩子也能一惊一乍、滋哇乱叫。谢谢你激发了我的潜能。
2: 我叫了吗？我还一惊一乍了？没有啊，男人叫一下怎么了？
0: 行行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妈，我听说你帮人生了个孩子。什么叫我帮？也是，我帮他生的，我跟小夏一起生的。
0: 谁跟你一起生的？你语文也太差了吧，怎么句句都是歧义呢？
2: 这怎么能叫歧义呢？我俩帮忙野外顺产多牛啊，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呢。您不知道我当时抱他的时候我有多紧张，我真的轻了怕把他摔了重，又怕弄疼他。
0: 是不是特别兴奋？你可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抱过他的人。
2: 是啊，那我得认你干亲了。
0: 那我第一个抱过他啊，那我就是干妈喽。不是，
2: 是，你是干妈。我得给我未来咱俩的干女儿买点什么，顺便把这干亲结了。
0: 什么咱俩的干女儿啊？不过是可以给她买点小衣服、小鞋子什么的哈，反正早晚能穿得上。
2: 我正好知道一家网店，让你看看。来啊，可爱吧？
0: 他这人挺可爱的哈。舒文波，你快！
2: 我还知道一个卖婴儿。
3: 量一下这边的血压。
4: 好。
3: 玉峰，已经挖了七八个小时了，怎么样了？
5: 还早吧，我来拿点吃的送下去。

0: 你没事吧，兄弟？要不要休息会儿？没事。小心。
1: 娘吗？阿雄，我们在里面。里面什么情况？
0: 我们都还好，就是饿了2天了，这里边只有水。
1: 陈大大，我们的食物，食物，食物，食物。别急，马上就给你们输了。

0: 秦队长怎么样？
1: 秦队长在下边，他让我们上来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去替他。
0: 辛苦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皮医生，我刚跟矿人联系了，他们这拆油快烧完了，拆油一段备用发电机也停，所以矿工也就用不了了，所以得赶紧把这人弄上来。
2: 能修好吗？
0: 能修是能修，就是路还没通，不知道收的人什么时候到。

0: 现在最后一组吗？
1: 是我最后一个，第八个。
2: 我们韩组长也下矿了，他在最里边的工作面，他那边也塌方了，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快去看看吧。
0: 好，你们俩放吧。
1: 好，注意安全，慢点。

0: 医生，就在前面。三班长，你现在怎么样？
1: 就是上班太近，上班太近。妈，
0: 可能是肋骨骨折，我需要给他固定胸廓，要不然断骨移位，刺穿了胸膜和肺组织就糟了。你们帮我把上半身抬起来。
2: 快点，快点。

0: 我是救包围的，你们先上去啊！你们先上，我陪了。你们注意安全啊！上来，上来，没事吧？这上吧，上吧。韩组长。
1: 小心！

0: 我没事，刚才打了镇痛针，
1: 真的，
0: 又睡着了，你放心吧。
2: 罗婷上去了吗？怎么样？
3: 行队，米医生，行队，米医生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0: 下面可能没信号，或者，或者队长被砸坏了。
3: 梁科长，还有其他地方能下去吗？主井口，主井口那边有一个通风口，那边是斜井，我们可以顺着铁轨往里走。
0: 对，刚才行队看图纸说下面是通的，我们去那边。
3: 刚拿装备走走走，快快快，
0: 快走！

0: 我现在拿着。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发烧了？
1: 可能没休息好，中毒先。

0: 慢点，这里就是主井口的通风口，下面很可能已经塌方了。我们进去看看，边走边挖啊！
1: 好，
0: 走。
2: 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小心！
3: 哎，慢点，慢点，
4: 小心点。
0: 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台阶有松动，一定要注意脚下。
1: 好，
0: 好的，小心啊，
1: 慢点啊！
0: 小心点，来，慢点，小心。

你在这歇一会儿，好不好？

0: 你确定这是你说的那个出口吗？
1: 确定。不对劲了。
2: 哎，小心！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

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刺刀见红讲旗。
0: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3: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2: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2个多小时线上。

0: 浏览量6217人次。
1: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器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2: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寮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市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0: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4: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0: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5: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0: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6: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7: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

0: 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1: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2: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3: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4: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3: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奖旗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它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奖旗，刺刀见红奖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2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6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1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3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齐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的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1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

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布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布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两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排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将旗，蒋林布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一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剧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呀，呸！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关。

0: 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一推进来，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车管制包具，然后我给制服了。感谢你的建议，有为。不过还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去做一下笔录。没问题。
1: 这边请。你们两个也跟我一起回去一趟。
2: 好的，谢谢。
3: 这姑娘面相看着挺文静啊，这身手还挺敏捷，
2: 谁看就同行了，专业的抓不熟。

0: 哎，安全怎么这样开车的？这样很不安全，你知不知道？
1: 这车已经用了，给我滚蛋！
0: 哎，怎么你说话怎么这样呢？你差点撞我车！这车也是我先看见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先看见？
0: 啊！
1: 你叫的车，他能答应你吗？
0: 哎，你别动手！

0: 吃的。
1: 陶磊，侯队，向晚，走，找你点事儿。来，上次你设计的那种移动靶，训练效果不错呀。来交流的支队回去以后呢，也试着搞了。他们的支队长听说后就来问，说还有没有这方面的特殊器材可以分享。
2: 你俩也不能可一直扔身上好像吗？这可能是我的秘密法宝。
1: 什么秘密法宝？提高全员的作战技术能力，这对我们整个警队都是好事情啊！哎，你可不能藏私啊！
2: 就是开个玩笑，你还认真了？
1: 这样吧，你把咱们大队自己研发的作训器材和训练方法做一个文档，到时候安排一节分享课，你去讲一下。
2: 明白。
3: 谁啊？来了。
4: 哎，你好，你怎么来了？
3: 嗯，开姐，我那个多买了点樱桃，然后给你洗了一份。
4: 啊，谢谢。客人去特训了，估计十几天都回不来。
3: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4: 哦，知道是不是也想看看，在不在？
3: 没有，我就是来给您送水。

0: 谢谢啊，那我走了。
1: 哎，米卡，那个我有点事儿跟你说，走，去你那边。进来。
2: 之前这个屋子他说不让进，
1: 进来进来。
2: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邢克磊特别小儿科，这么大了还玩玩具？有点儿，这些啊全部都是他的兵，他经常带着他的队员在这儿模拟那个抢劫的场景，还有沙盘演练。
1: 这东西还能这么玩呢？
2: 好多玩法呢。
1: 你电脑是不是坏了？
2: 这台电脑你用吧，那个密码是邢克磊的名字拼音倒过来。
1: 你怎么知道我电脑坏了？
2: 克磊说的，他说你要写论文查资料啊。
1: 那他怎么知道的呀？
2: 他怎么知道的？那你得问他呀。我弟虽然是钢铁直男，但是细心起来还是挺恐怖的，尤其是对他关心的人或者事儿。行吧，你用吧，我先走了。
1: 谢谢柯小姐。
2: 那些小人儿，那个别乱动，弄坏了他可是要找你的，那都是他的命根子。

0: 你从这边观察他，
1: 然后从这边下去，
0: 然后这两个人可以锁降，这边两个点都可以看到他们。
2: 你怎么又吃这种小火锅啊？你们食堂不是有什么网红菜？
3: 你还不在意管我吃什么呢？是你。
0: 怎么样，电脑好用吗？
2: 你看，怎么了？跟灵魂出窍似的。
4: 小白，
3: 你知道乐高吗？你会弄吗？我怎么能那么
2: 白呢？你先下班吧，
5: 来了。

0: 李少，
1: 大哥，
0: 上车。
2: 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没准我能帮上忙。
1: 没有，有点累了吧？
2: 累了，觉得在急诊工作很累是吧？
1: 不是。这最近天气也不好，总是阴天，我连续倒班，都看不见太阳。电脑也坏了，好多重要的资料都没了。那论文只写了一半就卡住了。
2: 写的什么论文啊？
1: 我脑术后严重颅内感染患者脑脊液病原菌分布与治疗效果的研究。
2: 这个天气呢，我就帮不上忙，但是论文，我可以给你一些有效的建议。
1: 谢谢邵主任。
3: 谢谢邵主任，
2: 慢点
3: 啊。谢谢你啊。
2: 太客气。
3: 拜拜。
2: 拜拜。好。

0: 我刚刚发给你的这个网站呢，上面有很多的资料，还有论文什么的，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试着去这上面找，好吧？
1: 我有一个火锅吧。
2: 对了，等你们训练结束，休息日咱们去新疆玩玩啊，整点啤酒、烧烤什么的，咱野餐。
3: 改习惯了，找男生玩了。
2: 什么改不改了？小夏，认识吧？
3: 小夏，怎么了？
2: 上次你不让我接米医生吗？然后小夏也在，我俩就遇上了。
3: 然后呢？
2: 没什么然后。我看上他了，想追他。
3: 小夏，
2: 我知道，他在追文波嘛。可我听小夏那意思吧，他是从来没遇到过文博这种不搭理他的，才一直追他，有种不服气打赌的意思吧。怎么样，文博，你有心思没？你要没心思，兄弟我可就追了啊。

0: 赶紧到学校把年夜接回来。去看看妈呀！今天是她生日啊。但是她让她管我什么事儿？哎，你是忘了还是从来没记过呀？
1: 这戏里演的还有点道理啊。
2: 说过，
3: 女王生下的紧张一点。哎，你知道吗？还是过年时候我帮你。
2: 哎，都吃点。
4: 嗯嗯，太好吃了。
3: 你自己在这儿还是一个人也不懂得照顾自己。
4: 还是妈做的菜好吃吧？好吃。嗯。哎，你不吃了？
2: 我吃好了，我晚上还要回队里。
4: 哎哎，
3: 我让你买张电影票，你买好了吗？
2: 买好了。
3: 你怎么突然想看电影啊？
4: 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家待的无聊吗？你平时又顾不上陪我，正好周末让你陪我看场电影。
2: 嗯。
3: 哎，把我的票给我。
2: 给你干嘛呀？我到时候直接接你不就得了？
3: 哎，不用，周六我要上街给姐妹们买点东西，你自己直接去。
2: 那你到时候迷路怎么办？
3: 上你说的，你妈那翻山越岭走几公里都不会迷的。
2: 你上次在楼下买个菜，我照样迷路了。
3: 哎呀，那我刚来嘛，不熟悉，快给我。
2: 千万别弄丢了啊！
3: 知道，我走了吗？
2: 慢点啊！嗯，罗。

0: 不懂。
1: 喂，妈，电影都快开始了，你走哪儿了？我先进去，你自己知道怎么进去吗？啊，行行，你别发火呀，先，那我先进去，啊，好，好，好，嗯，再见。

0: 小夏。
1: 哇，怎么是你啊？啊，我知道了，是阿姨给咱俩安排上的。
0: 妈真是多管闲事。
1: 哎，你就当顺了他老人家的意，顺便陪我场电影。我又不是蜘蛛精，你还怕我在这电影院里把你给吃了？要哪个？
0: 不用了，谢谢。
1: 哪一个吧？
0: 这真不用，谢谢，谢谢，谢谢。
1: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冷冰冰的呀？
0: 以后我妈再用这种事打扰你，你就不用理她。
1: 不觉得打扰，我觉得很好呀。
0: 小夏，我是觉得……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肯定又想说，小夏。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们俩合不合适呢？我说了才算。
0: 我说，我自己想想。

0: 这样我吃起来比较有意思，你就放这吃，放这这不也能吃吗？
1: 我妈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
0: 人问出人了。
1: 小夏，像你这样的城里姑娘，我知道你喜欢新鲜，追求刺激，所以才招呼我这样的男孩。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就我这种条件的男孩，根本就入不了你的眼。你是没有遇见你得不到的男人，你才这么执着的。其实咱们俩之间并不合适，我想……
0: 你拍什么拍啊？
2: 你就这样看我了是吗？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对他感情随随便便的人是吗？不是，
3: 小夏，我想说是我。
0: 我知道，对，我就是，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再见。
2: 对方请对待感谢信到了，你看看吧。
3: 仅以此信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哎呀，您还得感谢信都到了，说明我这人缘分不错呀。
2: 还行吧。
3: 那我是不是可以申请调休？
2: 舒文波都休假了，你还想休吗？ 舒文波是因为他过年就没回家，他妈好不容易来一次，那不得好好陪爸呀。
3: 那就是了，你不是说你帮他顶了吗？
2: 意思呢，不是真休假，您看啊，这几天晚上也没什么任务，我能不能出去吃顿饭，接接神？
3: 哼，吃个饭没问题，只要不是你值班。哎，晚上必须回来啊。
2: 明白。
3: 哦，对了，明天呢，有几个新人要过来试训，我们想特招两三个，你去看看哪个好，把他留下来。
2: 哦，没问题。

0: 陆先生，好久没约客了。
1: 今天不就来约了吗？怎么样？今天晚上要不要？不好意思啊，教练，今天课取消了。小夏，小夏，怎么了？怎么了？你听没听到？我说你怎么了？
0: 失恋了。

0: 情况呢，就这么个情况。
1: 怪我，怪我。那天跟舒文波打球，我误会了，
2: 是我跟他说那些。
0: 对了，他心里本来就有疙瘩，就跟埋了个地雷似的。不是你，早晚有其他点把他给引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能怎么办啊？我都快气死了，我难道还要回去找他去吗？不可能。
2: 哎，我没想到你这么直爽豁达呀，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哎
0: 呦，你想我什么呀？看我这不是。
1: 那我请你吃饭吧，赶紧给你收起来。
0: 好吧，反正我也不想一个人吃。
3: 上去。连长，教练，林斌，
4: 因为小超掉了文职，所以我们重新选拔新队员，补充一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来试训的几位。

0: 刘同志，崔志豪到，徐宁到，周文静到，周文静是咱们这一批新人里唯一的一名女特警，她本人非常优秀。来，文静，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卓文静，北体毕业，原来是名射击运动员，特招进的警队。我的步枪基础射击成绩为步枪握姿，200米、100发、1000环，步枪立姿成绩为
2: 200米。我记得你以前是射击运动员啊，这个会赶上你。
1: 听说咱们中队藏龙卧虎，
2: 放哪了？
1: 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多多切磋。
2: 一会儿测试，有点手，反正挺委屈，究竟怎么样？比过才知道。

0: 小组决定。小组决。我宣布今天的比赛结果：第一名，卓文静；第二名，舒文波；第三名，徐宁；第四名，宋华夏；第五名，崔志豪；第六名，李永宁。
1: 这怎么可能啊！卓文静和宋文波同时精确地完成了比赛，但是卓文静在最后时刻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仍然精准地击中了目标，所以今天的比赛获胜者是卓文静。

0: 状态不错呀、啊。
1: 不过这卓文静是真厉害。
2: 是，他能够在第三把脱落的情况下，仍然准确命中目标，确实厉害。要换作是我，还真不一定他做得好。还是一小姑娘，就灭得我满地找牙。队长，对不起，我给咱们老队员丢脸了。
0: 人一小姑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比咱们付出多。输给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可丢人的？
3: 秦队，
4: 对，
5: 秦队，
4: 恭喜啊！
5: 谢谢。
4: 文波在我们队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一上来就能赢了他，真的很厉害。
5: 赢过他不算厉害，赢了你才是真正的第一。
4: 咱们又不是运动员，以后还是要看团体作战。不过你要比，随时跟我来，但尽量不行。

0: 欢迎来到王府。
1: 这些是典型的病例，并没有什么普遍性，那你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做手术的时候就帮。好吧，啊，拿回去就好。
2: 谢谢。
1: 没事没事，嗯。
3: 少主，
1: 哎，
3: 谢谢你啊，那个网站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吧？不好用就不给你了，这个网站。
0: 论文写怎么样了？
3: 嗯，因为最近不在省外，所以还是少了一些病例。
1: 我在省外啊，正好最近有一些相关的病例，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做参考。现在没事的话，跟我去办公室吧。
3: 嗯，
1: 没事，接电话。回头你把这论文发给我，我看一下这些病例合不合你的论文，到时候再联系你。
3: 谢谢少主，那我先吧。
1: 接电话。
4: 喂，秦教官。
5: 没事，今天值班吗？
4: 嗯，不值班。
5: 那我请你吃饭吧。
4: 你不是特训了吗？
5: 吃个饭没问题，晚上回基地。
4: 哦，那就找一个离你近的地方，这样你方便。
5: 谢谢啊，那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定。
4: 嗯。
5: 哦，说定了。
4: 那待会儿见。

0: 太多了，我昨天下车，我跑了2公里才到，来得及吗？你今天要回锦都呀？
1: 不着急，不着急。
2: 我本身是想单独约你，但是你们先进去吧。
1: 确实厉害啊！
3: 还不是您让付我，侥幸侥幸。
1: 没有没有。哎，这位是米卡医生。
0: 你好，你们好。
1: 坐。总算来了，我们在这
4: 儿饿了，
1: 人齐了，开吃吧。
2: 来，开吃吧。
5: 行行行行行。
1: 往那边传上水。
6: 本来是想单独约你吃饭的，碰巧遇见三个新同事聚餐，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2: 哎，卓元静，你一来就干掉了我们数队，你是不是得跟我们数队喝一个呀？
7: 这一杯我来提。就人家这身手，别说女警，在咱们队里那都是拔尖的。来，我敬你。
3: 您客气，您客气。
2: 你们两个新人是不是得陪着呀？
8: 对。
2: 干嘛呢？
7: 来。
6: 你笑什么呢？
0: 没有，就是他们喝水跟喝白酒似的。
6: 他们晚上回家还有工作，所以不能喝酒，只能过过嘴瘾。每次单独约你吃饭都搞成这样，对不起。
0: 没事。那个，你欠我的那顿饭我早就忘了。你要有事你就忙你的。
3: 行队，
7: 哎，
3: 我代表我们几个新人，敬您一个。我们久仰您的大名，三届全公安系统大比武的冠军，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您带领的猛虎突击队，无论是从实战还是到训练，那都是咱们全国特警的标杆。我们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大家庭，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7: 好。我也提一个，一起吧，来。好。猛虎大队，
9: 有总指挥。
7: 哎，哥。

0: 您生。
1: 哎，我叫卓文静，我敬您一杯。
0: 您是我们刑队的女朋友吧？
2: 不是的，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

0: 那个米医生跟我们都是好朋友，特别熟。那上次那个粉丝绑架明星的案件，米医生还帮了我们大忙呢，是不是？是。别光看吃东西啊！ 这螃蟹不错，啊，快一人拿一个。这都是公的。真的，都是公的。啊，
1: 每次行队一请客，我们就有好吃的吃。那这螃蟹得趁热吃。啊，
0: 你，米人，你怎么不吃？
2: 我不太习惯吃这样的螃蟹。
3: 我来吧。
2: 你来干嘛？
3: 我帮你剥。
2: 不用了，你吃你的。

0: 救你们。
1: 蜜桃味儿，玫瑰味儿，抹茶味儿。你到底喜欢什么口味呀？笔，心，你的心，我的心。心心相印，永别同心。林淑文波，你为什么就看不见我的心？

0: 今晚有目标了吗？
1: 什么目标？不找了。
0: 怎么着？从良了？
1: 别二姐，什么从良？会不会说话？我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0: 这么肉麻？你这是遇到真爱了？
2: 老板，吧台那边有个小姑娘连喝三轮，一边喝一边哭，然后他们怕出事情，所以请你过去看一看。
3: 哎，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
4: 大脚，
3: 就是他。
4: 大脚啊，
1: 你走吧，我来处理。给这位小姐来一杯蜂蜜柠檬水，要温的。
4: 是你啊？
1: 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跟我说说呗。
4: 本小姐顺心的很。
1: 因为是文波。
5: 为他。他配吗？
6: 苏文波这个榆木家土豆脑袋。
1: 姑奶奶，你别这样啊，你也算个名人，咱俩要被拍下来传网上就完了。
4: 完了？谁完了？文波这个。

0: 混蛋踏网，踏完了。
1: 喝了它，明天会舒服一点。
0: 我蜂蜜水，不是未成年少。
1: 不是蜂蜜水，蜂蜜威士忌。
0: 热，好喝。
1: 怎么了？
0: 这酒没酒味儿，连酒都欺负我，我腿我让他欺负我，他欺负我。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

0: 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0: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1: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

0: 下雨了，我送你吧。
1: 嗯，你不是着急，算了吧。
0: 还有时间。
2: 秦队，上车了。
1: 催你呢，没事儿，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这也不算晚。我打车。
0: 对不起。那你到家给我电话。

0: 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是游戏人间的花蝴蝶呢，没想到你对一个狗尾巴草这么认真。
1: 老夏，那个邢科磊今天约我吃饭，说是上次把我扔在了那个薰衣草花园的门口，今天补偿我，结果你猜怎么着？他说晚上还要回基地，我就好心约在了一个离他基地比较近的地方，然后他就搞了一大堆他的同事。

队还来了个女特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好像舒文波跟他比赛都输给他了。然后那个女特警跟我敬酒，问我是不是行。

0: 从餐厅打车回去最多也就40分钟，这都1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发微信啊？
1: 不是的，他就是我的曾经的教官。
0: 这算公开拒绝吗？还是不好意思啊？今天约他出去玩，他也挺高兴的呀。

0: 谁啊？
1: 我。
2: 有任务？
1: 没有。
2: 睡不着，聊会天。
1: 哎，你妈这次来玩的开心吗？
2: 开心，她现在迷上广场舞了，回家没人跟她跳，现在都舍不得回去。
1: 我看舍不得的不是广场舞吧，是儿媳妇儿。
2: 你怎么也给我开这种玩笑啊？我跟小夏本来就不是很熟，她就是一时热心。
1: 我也没说是小夏。
2: 哎，你不觉得今天晚上奇奇怪怪的吗？
1: 您发现了？
2: 发现了。
1: 那这怎么回事啊？
2: 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那就不对劲儿。
1: 怎么个不对劲儿？
2: 我觉得，因为卓文静。
1: 卓文静？
2: 对啊，咱们警队现在突然多了一个女警，你不觉得李念跟罗挺那俩小子今天那么热情，这肯定有问题。
1: 真是怪矛盾。
2: 哎，小队，没说完呢你。
3: 哎，你今天看咱们邢队和米医生的样子，你就没看出什么？
4: 邢队想追米医生。
3: 你也看出来了？
4: 我又不瞎，那桌上是个都能看出来。
3: 那你说，米医生喜欢咱们邢队吗？
4: 不喜欢吗？
3: 他不当众否认了吗？而且你看，邢队请他吃螃蟹，他死活都不肯吃。很明显就不想跟邢队套近乎。
5: 米医生也是，那螃蟹挺贵的，那最后害我都给吃。
3: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4: 怎么不对？
3: 你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问你啊，今天咱们在哪儿吃的吧？
4: 餐厅。
3: 那废话，那肯定是在餐厅啊。那在靶场吃子弹。我的意思是，餐厅是不是离米医生的医院很远？
4: 嗯，
3: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很在乎这顿饭，然后他是见到我们之后，才变得奇奇怪怪的。
4: 你说我这关怎么老过不去啊？
3: 你要先把这个消了，然后把他再一消。
6: 谁呀？
7: 李念。
6: 行队有任务啊。
7: 说了。
1: 行队，聊什么呢？
6: 没聊什么，我俩玩消乐呢。
1: 来，继续。
6: 行队，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0: 你刚才说，你一生其实很盼着这顿饭，来了之后却奇奇怪怪的，然后呢？然后螃蟹就上来了，
1: 说不说？
0: 那说说说说，然后就看见朱文静还有我们一大堆电灯泡，那你是要单独约她吃饭的吗？就多了我们一堆人不说，还多了个漂亮女孩，那就好像米卡单独要约你吃饭，然后带了个帅哥，然后跟你说这是同事一块吃，你怎么想？我怎么想？那不还是因为你吗？说什么要一起吃饭？不是。那照你这意思，其实他很希望单独跟我吃饭。
1: 对。

0: 行队，我在电影里面看过，这女孩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说不要紧，就是有事儿。
1: 滚！晚安。

0: 邢教官，
1: 我已经不是你教官了。
0: 嗯，习惯了。
1: 那个，你没淋雨吧？
0: 嗯，没有啊。
1: 这好像已经是我第二次把你扔雨里了。
0: 好像是的。
2: 我保证，不会有第三次。
0: 有第三次也没关系。
1: 我以为你不会给我第三次机会。
0: 因为咱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嘛，我在医院听那些师兄师姐们说，经常约着会，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这是很正常的。
2: 那下次约会你可以随便放我鸽子，多少只都行。
0: 咱们俩这算约会吗？
2: 啊，那就缺一次正式的约会吧。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0: 我今天白班，明天后天小夜班，然后大后天大夜班，然后就可以休两天了。
2: 那后天下午可以吗？
0: 嗯，
2: 好，说定了。
0: 嗯，
2: 早点休息。
0: 嗯，你也早点休息。
2: 来，
0: 晚安。

0: 怎么了，小千啊？哪不舒服？
1: 你别过来！
0: 我到底怎么了？
1: 你混账！
0: 我怎么混账了？
2: 您好，先生，这是您要的感冒灵。
3: 马笑，
0: 昨晚我住在隔壁，这个你房卡，这个是我的。你喝多了，我怕你半夜出事儿，我才拿着你房卡。
3: 那你
0: 在我酒吧喝多了，我又不知道你家住哪，我只能把你送酒店休息啊。
3: 那我这一
0: 睡衣是女服务生给你换的，我还给了小费呢。
3: 是吗？对不起啊，我彻底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0: 真觉得抱歉的话，就把我特意给你准备早餐吃了吧。

0: 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做什么奇怪的事儿吧？
1: 你喝醉了是挺奇怪。啊？快开！
0: 啊，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呀？
1: 那不然呢？
0: 没想到你还挺居家的。
1: 怎么，我有那么不着调吗？
0: 嗯，有啊，就平时都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会不会不着调？就没想到你还会动手照顾人。
1: 那是因为平时呢，我会跟着野外救援队的人去做一些野外救援，在野外要照顾被救援者，就得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做，时间长了呢，就多少都会一点。
0: 野外救援队啊，就你刮目相看。
1: 是吗？那你看着吧。以后你对我刮目相看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0: 我吃饱了，
1: 把这个喝了吧。昨天风大，我怕你待会儿着凉再不舒服。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真没事儿，真的。不过还是特别感谢你。
1: 怎么谢啊？下次请我吃饭好了。
0: 哦，请，一定请，必须请。得去上班了。
1: 我送你。
0: 啊，不用不用，那个，昨晚的事就当是咱俩的秘密啊。
1: 好，咱俩的秘密。看着姐那个体温啊。
2: 走，
1: 你卡，你不小夜班吗？这么早就来了？
2: 少准我都想说，我去听一下。
1: 哎呦，你这是少准的忠实粉丝，每个讲座都不错过。
2: 少准这么忙，每个月还能坚持给朱岩一讲座，不听才是傻子呢。
1: 那倒也是。哎，你说谁傻子呢？
3: 两杯拿铁。
4: 雷莎，
2: 你都买过了，我还说。
5: 快走
6: 了，快
5: 走
6: 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7: 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
8: 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9: 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
10: 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
11: 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1: 情况未转，控制好病人的情绪，千万别出差错。
2: 好，
3: 在情景急，这也是第一次城建制的抽调公安特警参与救援，你们马上抽调猛虎突击队作为先遣队，今晚立即赶赴灾区。
2: 是，收到。秦科磊，马上通知猛虎突击队全员立即集合。哎，那，啊，好，嗯，知道。
4: 手里火力放一下，都放一下，咱们就快快快快。
5: 任队，咱们的液压破拆工具不太够，需要再调一些过来。
6: 行，我马上去调配。
5: 啊，怎么？灾区的地势复杂，所有人的配置装备一定要精简，还要听说那边的食物物资非常的匮乏，至少准备每人10天的干粮。
6: 明白。
7: 哎，全体到，立正。
6: 刚刚罹难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总部已经下达了预先号令，命令我队以航空方式快速抵达震区，执行抗震救灾任务。
8: 秦科磊，你来宣布下出发时间和纪律。今晚6点，60名突击队员集合出发去机场，5人一组，罗婷负责电台、海事卫星电话，其余每名队员随身携带手枪、手电筒。
6: 救援绳索、雾化机、铁锹和3天的干粮，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运输液压破拆工具、防火服，还有生命探测仪。明白了吗？
9: 明白。
6: 各自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解散。
10: 明白。
6: 为什么？
11: 啊，我好着呢。我宣布，我院立刻启动应急救援方案，必须全力配合救援灾区，全院停止休假，派遣各科室、医生、护士组成医疗救援队，马上出发前往灾区。何主任，你来宣布一下这次医疗队员的人员名单吧。
12: 好的。
11: 现在人员十分紧缺，除了名单上的人以外，请各科室主任做积极的动员。 在保证科室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征集救援志愿者。半小时以后，把志愿者名单送到院办来。
13: 张院长，这是地震之后
6: 整理一份器械和药品清单。陈主任，你安排后勤部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并且安排好车辆。
13: 好的。
11: 请各科室的医生交接好手上的工作，2个小时以后在医院集合出发。辛苦各位，散会。
13: 互相照应啊，辛苦了。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长，张院 林志杰、杨敏如、霍一成、王茂、徐敏，其他人还有谁想去？
0: 邵主任，我从小在丽南长大，那边的环境我熟，我想去。
1: 哦，邵主任，我也要去。
2: 邵主任，我也去。
3: 邵主任，我也去。
13: 好，
4: 邵主任，我也去。
5: 我们也去。
13: 好，那就大家一起去。
6: 那好，请大家各自安排交接好手上的工作，回家收拾一下，6点在院里集合出发，到机场。
4: 好，
2: 好，好。
13: 连生，把咱们手头的病人的资料整理一下，交给黄医生。
2: 好，
13: 好，好。

0: 丹姐，我去。
1: 妈妈，你别去了，你下个礼拜举行婚礼，再说我们去就行了。这里也需要人手。
2: 周哲，陈涛呢？
1: 我必须能去。
2: 好，陈小燕，
3: 没问题。
2: 好，还有谁？
4: 我一个，我也去。
2: 人尽快交接好手上的工作，回家收拾东西。我们6点钟集合，出发去机场。
1: 是
5: 是
1: 是。
0: 应急救援
6: 是，我收拾东西马上就要出发了。
0: 克磊刚刚打电话让我把这个应急救援包给你。
6: 谢谢。
0: 在那儿注意安全啊。

0: 指挥长，都安顿好了吧？安顿好了，国共驻在五个帐篷里，有什么任务，请您指示。好，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进入灾区之后，灾民的陆续撤出，会有很多伤员送到这里，你们要协助维持好秩序，在保证伤者有序就医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医护人员和器械药品的安全。是。
1: 哎，我们就是县级医院，这方面啊实在是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2: 没问题。
1: 啊，
0: 你先去看一下。
1: 好，咱们进去看一下。哎，走。我们采用三级预警，可以等待2个小时以上再进行处理。同时，这个手环也包括了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受伤的原因等所有的案发现，立刻送往隔离区隔离。陈涛、米卡、小燕、方医生。
3: 你们四个人每人带3个护士，组成4个小组进行。
4: 小心啊！小心！快点！别下去！原地放下，先不要慌，就在原地排队等着。
0: 好，明白。
4: 所有人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大家这么慌，根本没有办法对你们进行医治，所有伤员都集中在这一块。现在下属的位于五方山附近的6个村落，仍然是盲点。 没有灾民逃出，也没有任何受灾情况的消息，因此指挥部要求我们组建突击小队。邢克磊，你带人徒步进去，打开生命通道，传回再进行信息。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
5: 那还得辛苦你啊，这边有一个颅内血肿的手术要做，你跟米卡一起配合查理。

0: 血止住了，但弥漫性脑损伤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帮助。
1: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患者心跳停了。

《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灵。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作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讲旗。
1: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进
2: 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
1: 组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职务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职务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体验的职务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0: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也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由渤海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
3: 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
4: 与责任诠释的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其
6: 五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奖旗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它是